0: 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那么最近呢，通州最好听地名大众投票开启了，你看候选名单当中，神仙村、十八个半截胡同等非常有韵味的地名，勾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所以今儿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在您的记忆当中，哎，还有哪些好听啊，又有意思又藏着岁月往事的地名呢？哎，它背后到底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聊一聊啊。
0: 是的，大家伙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好，来进入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

0: 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8号表示，针对美国的违约情况，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处理此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
0: 佩泽西基扬还强调，伊朗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谈判，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和的局面。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
0: 报道说，双方在会见当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以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1: 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呢，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然活跃在公众视野中。
1: 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到去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去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经扩散到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说，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
0: 美国芝加哥市当地时间9号凌晨到早间，总共报告8起枪击。

上2.3万，大幅偏离市场万，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市场降温的信号。另外呢，虽然失业率降低到4.1%，但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企业的扩招，而是大量适龄人口退出求职队伍。这份爆冷的数据公布之后呢，交易员迅速下调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美元指数短线下跌至99.50。尽管数据的疲软还没有在更广泛的指标中体现，目前呢，美国的消费依然强劲 ，AI 投资高位运行 ，PMI 数据都处于扩张区间，但这份非农报告足以让美联储重新审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情况和经济的韧性，也增加了政策决策的复杂性。通胀问题虽然在六月边际缓解，但在地缘冲突继续干扰能源价格、服务业通胀还存在粘性的背景下，能否持续下行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通胀上行风险和就业下行风险究竟会如何演变，影响着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在中东局势以及经济数据给出新的信号之前呢，美元指数大概率延续震荡格局。

0: 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资讯。
1: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

0: 器人第一股。登陆资本市场的意义何在呢？王先兴表示说，为了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公司急需建立规模化、智能化的制造体系，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本次上市呢，旨在通过增强资本实力，继续提升公司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全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领先优势，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引领高性能通用机器人产业的科技创新趋势与规模化场景应用。
1: 再来说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抖音主页上的美瞳广告视频下架了。此前方桃子在八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中口播该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引发了广泛争议。
0: 但问题是这个视频播出之后，大量网友呢提出 AI 虚拟人他没有真实的眼睛，根本无法试戴美瞳，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的真实体验。那这种代言到底违不违法？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
1: 法律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告法所指的广告代言人须为民事主体， AI 艺人方桃子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适用未使用不得代言的义务规定。但是 AI 艺人方桃子以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即属虚构使用感受，那么在视频当中声称戴了一天很舒服，本质啊他是在虚构使用体验，涉嫌违反广告法第28条关于虚假广告的规定。
0: 此外呢，美瞳是一种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啊，因为存在高风险性，在我国被列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那此前呢，已经有美妆达人因为发布美瞳广告，在视频当中展示使用感受等等内容，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构成在医疗器械广告中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的违法行为，罚没23万余元。
1: 相关专家表示， AI 艺人以虚拟身份进行推荐，实际上绕过了真人代言的法律约束，也暴露出现行法规在应对 AI 营销新形态的滞后性。法律界人士建议对虚拟人代言广告进一步的规范，同时提醒公众增强鉴别意识，注意查看视频画面是否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避免被虚假广告误导。
2: AI 演员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意味着没人负责，他的背后的运营的公司、广告主、广告发布者都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为 AI 演员把关广告内容的责任人，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能接什么广告，不能接什么广告，至少 AI 演员背后的真人要有合法合理的判断。像美瞳这类广告，广告法明文禁止代言的产品呢，不存在争议余地，不该碰也不能碰。
1: 我最近看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的那个 C-DOS 2.5 出了之后。

0: 癌物质啊。
1: 对，这个结论是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上面啊，也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
0: 嗯，好，希望大家这个多喝水，但是
1: 别
0: 喝
1: 过热的水，
0: 太滚烫的水。曹老师想说两句，您是平时喝热水喝茶水，您烫不烫啊？
2: 我觉得这个这不老话说吗？
0: 嗯，
2: 菜热香三分吧，就是热的东西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是吧？它那个味道也可能更好。
0: 哎，
2: 但是呢，这不是让人提醒吗？别喝也别吃那个太热的东西。
0: 嗯，对，过去都是不要解馋就得咸，其实现在都变了，也不能太咸也不能太烫啊。好，时间来到了8:23，接下来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2: 第43届北京晚报百对杯本月8号开赛，今天呢来到第三个比赛日，1481支队伍将在全市8个赛区继续展开。

0: 是八个赛区，因为百队杯每一年办赛，它的基础是场地，你没有场地，这么多队是吧？你根本就拿不下来。所以今年的百队杯，我们知道达到了二十年以来的一个新的盛况。您刚才说了，1481支参赛队伍，参赛的人员达到了20075人。哎呀，不可想象的这种规模。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种百队杯的赛事安排到了北京市八个赛区数十片场地，它同时进行。
1: 嗯，
0: 而且呢，比赛的类型还分5人制、8人制、11人制，涵盖了目前足球啊所有的这些赛制。所以这样的。比赛的规模要把它安排好确实非常难，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次百队杯组委会就是把5人制的场地、8人制的场地和11人制的场地分别安排在了不同赛区的不同场地。更难的是有些组别还居然存在着像冬奥会、夏奥会那样的一种转场的需求，比如像10岁男女混合组的小组赛，它是安排在奥体中心打的，但是到了16进8的这种淘汰赛阶段，它就需要转场到银海足球公园，那这就增加了组委会在场地统筹上的这种难度。另外说到赛程，刚才我们提到了总的比赛是3107场啊，它要在13个比赛日之间不断的完成，今天是第3个比赛日，所以怎么样把这3107场这个赛程编排到非常科学合理，陶老师，咱俩要干这活咱俩拿不下来啊，确实非常非常难，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交通疏导这方面，我们知道啊，刚才说了，参赛队员就涉及到20075人，再加上他们的父母等等、亲友、归等等，你可以想见这是
1: 他的行动，
0: 哎呀，这太大了。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八个赛区，它是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大兴、亦庄等多个区域。
1: 嗯，
0: 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家轮转起来，组委会就为每个赛区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交通指引。
1: 嗯。
0: 这一点很不容易，
1: 嗯，
0: 啊，然后再接着说说安保和医疗啊，因为是近20000人参赛，你要想确保孩子们踢得高兴快乐，同时要保证不出事儿，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首要重中之重。所以我们看到八个赛区每一个赛场的场边，百队杯今年都配备了专业的医疗点和安保人员，
1: 嗯，
0: 啊，而且配备了防暑降温的物资，为小球员们保驾护航。
1: 嗯，
0: 然后更。还有一点就是组委会还跟气象部门建立了一个密切的沟通机制，随时监测天气的变化。曹老师，我估计咱们的新闻一定说，就是今天昨天开始的又一个台风开始向北京来登陆，对吧？那这就会接下来给北京带来很多的这种雷阵雨或者大降雨。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极端天气情况下，比赛肯定要暂停。那么这时候什么时候暂停，什么时候还能踢，这个也需要，啊，
1: 要增加难度，
0: 对，要难度，
1: 嗯，
0: 另外在赛风赛季这方面，今年的百队杯也格外的就是重视啊，
1: 嗯，
0: 实行了一个谁组队谁负责的一个责任追究制度，
1: 嗯，
0: 来确保啊出现一些球场上的这种啊暴力行为啊这种伤人行为绝对不要出现啊，
1: 嗯，
0: 这个还有一些不容易察觉的，我如果不说您可能都不太知道啊，
1: 嗯，
0: 比如说身份的核验这块
1: 儿
0: 就有点难，要求所有参赛的人员必须携带报名的时候他的身份证原件。那么现场呢，每个赛区的裁判组会对每一个参赛队员的人证和报名系统进行一个3方一致性的核对。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杜绝冒名顶替的这种参赛情况。
1: 嗯，
0: 在一个媒体管理上，今年的百队杯首次实现了一个官方媒体的统一着装，就是给一个统一颁发了一个背心，加上你各自的有效证件，
1: 更
0: 规范
1: 了，
0: 哎，更正规了，规范采访流程。还有就是各个场地都配有志愿者的引导秩序的维护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每天一大早，我们今天你不是现在8:20是吧，
1: 嗯，
0: 他们早早已经到了这个每一个赛区每一个球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查缺补漏。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保险上的审核，今年的百队杯组委会要求所有的参赛队伍的保单必须明确要涵盖足球运动的专项保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以往这些百队杯有些参赛队他上的是普通综合意外险，但这个险种呢它通常是有一个排除条款，就是不包括高对抗运动。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这保险上了等于白上，自我安慰而已。
1: 嗯，
0: 所以凡此说到咱们是挂一漏万啊，点到为止，但仍然能看出来今年百队杯要想办好办顺利，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1: 您刚才说的全都是细节，真的，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位了，我们这次百队杯呢才有可能做得大家满意，才能够出效果。 真的不容易啊，这么多人都参

0: 参与进来了。
1: 是是是。
0: 那到今年呢，这个百对杯呢已经举办了43届了。那回过头来看，当我们看到北京晚报当年，也就是43年前登出举办第一届百对杯，我看到那个原来那个报纸它只有一个豆腐块大小的这种比赛消息的时候，这个不禁就让我们感慨百对杯发展到现在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对杯现在参赛的各支队伍都有了自己的队服。
1: 没错。
0: 刚才您说的场地也都是非常规整的非常这个标准的场地了。
1: 是。
0: 那裁判员都是正规的这种裁判。刚才甚至您说报道的媒体都是统一的着装
1: 的，对，
0: 是吧？这个
1: 就像职业足球联赛对媒体的管理要求是一样的。
0: 哎呀，真是变化不可想象。那作为北京晚报的记者呢，您参加了多届这个百对杯的这个组织报道，对于百对杯的这些变化，您从切身来讲的话，有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好的，确实啊，我不是百对杯的创办者，但是在职业生涯期间，确实多次参加了百对杯的组织和相关的报道。那么，对于百对杯43年以来一路走过来的这种变化，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印象深刻。我归纳了几个变化吧。第一个变化就是场地上的变化，也就是从过去早期的泥土场地，到了今天2026年的百对杯都在人工草坪上去踢百对杯，这个变化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一种变化。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啊，过去的青少年比赛就便安排一个很规整的场地，通常也是人工草坪，而不是那个塑料草坪，而不是这种天然草坪。这一点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装备之变啊，早期的百对杯那些参赛的孩子们都是凑合着穿啊，大概能统一到一个色儿就已经是不错了。
0: 对，
1: 那现在啊，真是都是正规军，而且目前为止，今年的百对杯在装备这块的要求也是跟像职业足球那样看齐高标准，比如像竞赛组、竞技组，他就要求这些球队要准备一身一浅两套比赛服，号码和报名的信息要高度一致，所有的球员必须佩戴护腿板啊，严禁穿那种金属的钉球鞋。
0: 哦，
1: 这种要求真的就是中超联赛的要求。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要求？就因为从小从孩子这个阶段就要培养一个职业的规矩，这点很重要。那么第三个变化就是所谓的裁判之变，从过去的大部分都是业余的裁判员，到今天由2026年世界杯赛场刚刚走回来的世界杯级别的裁判来执法。最明显的就是美加墨归来的国际级裁判员傅明来执裁。
0: 哎呦，
1: 你想想，对于孩子来说啊，我身边这位裁判就在世界杯上刚执过法，哎，现在能居然来到我们身边，这感受对孩子来说，那太荣耀了，对吧？
0: 对 对, 对。
1: 再一个变化就是赛制之变啊，从一锅主不分什么什么那种大组别的，到现在是双轨并行。

0: 某级组啊，很多1232支队伍。那么这个组别它的特点就是延续了百雷杯想踢就能来踢的这种草根的传统，它的参赛门槛几乎叫零门槛。
1: 嗯，
0: 但另外一个组别就是竞技组，岁数少一点，249支队伍，但是这些队伍都大部分来自于各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相应年龄层次的青训梯队，还有一些就是足球传统体校队。
1: 嗯，
0: 那么这些组别的设置就为专业发展需求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参赛平台。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种两个组别分的目的就是让快乐踢球和竞技踢高它不再挤在同一个赛道上互相干扰互相消耗了，
1: 嗯，
0: 而让不同类型不同追求目标的这些小球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舞台。
1: 嗯，你既可以这个水平低的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体验这种快乐，同时呢，如果大家想看水平比较高的，你可以到专业组去看。
0: 没错。

0: 大打小啊这种现象的出现。
1: 没错没错没错。虽然我们百岁杯啊历来强调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纯粹大家是给孩子们培养足球兴趣的一个赛事。
0: 嗯，
1: 但是呢由于百岁杯现在的名声显赫呀，那么虽然它跟你什么小升初啊初升高等等并不是挂钩的，但是仍然是有很多的家长和父母们比较看重这项赛事的成绩。
0: 对，
1: 所以呢可能我们

0: 昨天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孙畅在节目里也介绍了苏超。
1: 对，
0: 当然了，在这些民间的赛事当中呢，百对杯肯定是历史最悠久的那个，是吧？
1: 是，
0: 已经举办了43届。
1: 是。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足球的青训呢，最近呢表现的也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出来了。
1: 是是。
0: 那先是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杯赛上夺冠，后是呢，中国 U17 的队伍在亚青赛和上海邀请赛上呢，都夺得了不错的这个成绩。
1: 嗯。
0: 那这些似乎呢，就好像让我们感觉到中国足球的春天在春季刚

0: 哦，
1: 是吧？也就是从贵州那边首先兴起的这种
0: 融
1: 社会
0: 融成的比赛、
1: 对对对，社会基层的这些足球现在是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大地各个省份纷纷的开始崛起、这个是我们特别乐意看到的一种场景和信号、因为民间足球的全面开花火爆，它说明了什么？它跟专业足球之间虽然隔着很大一段距离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渠道，但是呢它代表着足球这项运动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现在是四处开花。三大球三大球，那确实撑得起足球这第一大球的这种社会的地位。这种为中国专业足球或者说职业足球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以往更加好的一个社会发展的氛围和环境。这个是包括苏超啊东北超这种火爆带来的真正的价值和、但是呢我觉得不要看啊，就是光看这一点是不是中国足球马上明天就下一届就进世界杯了，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差的还是非常远的。我们还要看到一些更多的问题。当然了，说到那个积极信号还要提到一点，就是目前青训体系的框架确实相对于以往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因为截止到今年年初啊，全国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已经达到了将近11万人，那么近两年以来增长的这种增长率达到了将近25%。注册的教练员数达到了12.6万人，这个还是相对以往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和变化的，所以这个是好的信号啊，让我们高兴的信号。当然我说到还要正视在这些积极的场面的同时，还要注意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就是群众赛事的火爆不等于青训体制发生了质变。
0: 对，
1: 人才输送的最后一公里现在还没有完全打通。另外我们国字号这些年轻的这个球队以亚洲顶尖水平的差距仍然明显。限于时间，曹老师咱不展开了、但是咱点出这几个问题之点。
0: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的很对。现在这个随着群众的足球运动的这个开展呢，这个可以说氛围很好，这个基础很好，同时注册的队员也很多。下一步呢，真的，从认知上面再有新的提升的话，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有希望的。
1: 是这样的。
0: 从对中国足球抱有希望，先从看百对杯开始吧。
1: 对，
0: 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八大赛区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曹老师。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

0: 月10日，由北京市政协办公厅学习委员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推出，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奋进155，同心向未来，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音视频专题节目，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北京政协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曹琛。中共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让我和同事们深受鼓舞。今年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一中

0: 朋友啊，一起来打卡吧。
1: 是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突出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推出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投入2000万元支持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影院展映、露天放映遍布全城，电影论坛、音乐演出丰富多彩，商圈商户、园区街区广泛联动，让公众跟着电影品美食、去旅游、逛市集、看大展，打造一场全程共享、全民参与的电影嘉年华。
0: 全市16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联动，40多项光影活动遍地开花，公众呢可以就近畅享高品质光影文化盛宴。那详细情况呢，公众可以查询微信公众号北京国际。

0: 方带领团队开启商业航天试验领域从零到一的拓荒。那些推车进山、露天作业的日夜，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历经八年风雨，这处试车平台已经打磨成型，稳定运行。
1: 我们整个这个实验基地其实现在已经，经过这八年的运行吧，已经完成了17万秒的试车。我们的整机的这个试验也已经达到了上千次。17万秒，咱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正常一个发动机在上天的时候，可能大概就150秒。然后呢，我们在地面实验试的全程大概200秒，17万秒可能就代表了我们几千次的这个试车任务。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去完善整个发动机的一个性能。
0: 17万秒滚烫试车的背后是一套闭环科研逻辑，设计、试验、改进、迭代，循环往复。张访说，火箭发射只有零和一，失败即是归零，试验环节就是提前替火箭承受所有风险。他形容火箭试验就如同走钢丝，每次亲临现场他既紧张又兴奋。
1: 就是其实这个火箭发射每一次他都是在走钢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就是哪怕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发射了10多次，但是我们每一次亲临现场的时候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和激动。因为火箭上天呢只有零和一，它不成功就失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场都是捏着一把汗。只有说当这个卫星呢成功分离，火箭成功入轨之后呢，我们悬着的心才真正的放下来。所以说每一次呢，我感觉都像是迎接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高考，然后等到出分那一刻，等到录取那一刻，我们才会这个各种庆祝，各种施展啊。
0: 八年攻坚克难，张访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的试验团队。团队成员楚新宇见证了这位带头人凡事冲在最前的日常。
2: 我加入张访总的团队已经4年了，在这4年的共事过程中，发现张总其实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验，他都能够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抽丝剥茧，带领团队能够最快识别项目的短线，共同奋进，然后在与其他部门合作中也能够促使大家拧成一股绳，解决所要面对的困难。记得在去年的7、8月份，我们有一个实验室外场实验，天气特别热，体感温度都能达到40多度。他与团队共同就是面对这种风吹日晒，整个胳膊都已经晒脱皮了，也依然跟团队一起解决现场中的实验问题，然后促使最后实验圆满成功。
0: 高温酷暑，寒冬深夜，深山泥泞，只要有试验任务，张访永远。

0: 平啊。
1: 对，超级童谣说像北京的坡等等。
0: 卧龙岗。
1: 嗯，
0: 在北京有吗？
1: 不知道，我好多地方就是虽然生活在北京，好多地方都没去过。
0: 对，衙门口什么衙门街我知道。
1: 对，
0: 但谈谈这说的也挺好。其实陶然亭就很美啊，
1: 嗯，
0: 对吧？取自白居易，更待橘黄佳酿熟，共君一醉忆陶然。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赵登禹路、铜陵阁路、
0: 哎、
1: 东城区的这个张自忠路啊，都是抗战时期这个著名爱国将领命名的。
0: 是，燕林说的是攀枝花、
1: 嗯、
0: 啊，这个
1: 哎，这不是四川的吗？
0: 四川的，对，它是全国第一个以花为名的城市。
1: 哦，
0: 哦，向阳而生，嗯，因为大家我们的问题是，大家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嘛。
1: 对对对。
0: 迪迪说的是黑龙江的佳木斯，
1: 嗯，
0: 齐齐哈尔觉得特别好听。
1: 是的，那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
0: 啊，我们明天的整点快报，明天主播再见，跟您不见不散啊。
1: 嗯，明天再会啦，
0: 拜拜。
2: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

风力有14级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预计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9日至12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

0: 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
1: 包括就是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咱们的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0: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八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2: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辰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0: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3: 会啊，这么多小吃，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啊、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啊、很搭啊、夏天的味道。
0: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她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4: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勒索娃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哎，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0: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

再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截止到七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34188亿美元，升幅0.07%。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188亿美元，较六月。

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了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二级市场方面，咱们来关注金市客价重回1300元。根据8月8号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受到国际金价夜盘上行带动，国内多家品牌的足金首饰价格重返1300元大关。其中呢，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310元，较8月7号上涨27元；老凤祥报价每克1301元，上涨18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15元，上涨30元。周大福足金首饰已经达到了每克1308元。这一轮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国际金价的大幅拉升。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国际金价延续强势，短期内国际金市价格仍然有上行的空间。

北京方面，一起来看北京非京籍家庭的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调整为下调为一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7号的晚间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了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的商品住房和社保或者个税的缴费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在调整以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个税或者社保缴费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制购买的套数。

0: 77，做游戏的门槛正在消失。那当谁都能做游戏的时候，好游戏的标准又是什么？公司的价值又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AI 如何改写游戏行业。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刘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啊，这个今年刚才和大家也说了，这个 ChinaJoy 和往年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很多造游戏的这种躁动，少了一些打游戏的声音。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些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游戏行业呢，它从这个消费端的展示哈，转向了生产端的这个革新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那么这一次这种展会呢，像以往啊，这种展会呢，比如说都是一些新游的试玩，玩家的娱乐呀，流量宣发，我觉得它是主要是面向普通的消费者和普通玩家的啊。今年的这个行业重心呢，转移到了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工具，其实说明了就是 AI 对各个行业都已经开始改造了哈。那么游戏行业里面呢，应该说是 AI 改造的一个先驱。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厂商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不再只比拼这个成品的游戏

0: 据哈。那参会的这个主体呢，也从这个发行渠道拓展到了 AI 技术服务商、研发工具厂商。所以我们以前说呢，就是你这个展会可能更多的是 2B2C 的，就是面向消费者的。现在很多情况下呢，就是增加了非常多 2B 的这个内容，也就是面向生产端的这个内容哈。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的背后的逻辑呢，我觉得就是行业呢它增长放缓啊，然后呢研发成本呢也是居高不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这个出现呢，使得这个存量的竞争呢，这个下降降本增效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可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关注点也从怎么卖游戏，转向了怎么更快、更便宜的做游戏。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那其实今年啊，这个也有很多 AI 公司也都来参展了，甚至呢，刚才之前在我们一起和大家聊过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出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接着搬进了游戏展。那为什么做 AI 的公司突然对游戏这么的感兴趣？那做游戏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呢？市场到底有多大呢？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 AI 呢，其实和这个游戏呢，它天然的这种结合属性就比较强啊。我觉得就是AI 呢，它本来就是这个一开始的 AI 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文本的这个生成，对吧？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了图片的生成，再后来我们就看到了视频的生成。那实际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它特别容易在游戏上面落地啊，因为游戏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结合文本就剧本嘛。你这个总体来说我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剧本，对吧？然后呢，你的这个图片呢，图像呢，它又是和海量的美术啊这样的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啊。那视频的生成呢，更是使得这个如虎添翼啊。那现在的这个 AI 视频简直是我觉得特别的恐怖啊，特别的厉害啊。然后生成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最近有一对歌手啊，就是挺有名的这个筷子兄弟啊，他们是做这个，他们以前不是唱什么小苹果呀，之类的，就很红嘛。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就是天天都在用这个 AI 生成这个 MV， 然后这个 AI MV 他们已经生成了三十多版了，就可想而知，像你以前你制作一个这个音乐电视，你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也会要花很多钱。现在不用了，就几个人，你说你想要干嘛吧？你告诉他就行啊。那这个游戏也是如此，它是 AI 落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景的一个赛道啊。当然，比如说它拥有的这个需求呢，包括了海量的美术、剧情、脚本、逻辑生成，那这些呢，正好是大语言模型它非常这个什么擅长的。像文本啊、图像啊、语言大模型的全模态 AI 都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落地的场景，相比像金融、制造、商业化的这种落地的速度会更快，付费的意愿也更强。因为您说这个金融这个东西快速的用大语言模型，多少会让这个什么呀？会让这个金融公司呢，会内心觉得忐忑，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风险这么大，我敢轻易的托管给他吗？这个有点，你可能觉得内心最不安。他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但游戏呢，它就是和大语言模型它有天然的结合能力，所以游戏厂商呢，它的付费能力也是本身也很强，需求也非常的明确。
1: 没错，
0: 因为他们这个大厂呢，它每年在这个美术呀、外包、策划这个预算都好几十亿。本身这个，如果大家去看这些大厂的话，游戏本来就是它最大的一块什么呀？业务的来源，最大的这个。

0: 变现，他不用常去教育的公司呢，他缺乏这个落地场景，双方一拍即合啊，再加上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推动啊，因为数字文创、数字内容本来就是这些年各级各类政府它的一个重点的扶持赛道。那么 AI 加游戏又兼具了这个科技和文创的属性啊，所以呢，就是它是双向加持的政策扶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所以呢，它这个整体而言，我们说呢，它和这个什么就是游戏和 AI 这个结合呢，它本来就是非常天然的一种结合，
1: 嗯。那其实我也今年看到了一个数据，也是蛮震撼的，就是 AI 素材在游戏研发当中的使用占比从2024年的10%涨到了2026年的超过41%。那传统素材外包的成本其实基本下降了50%到70%。那这对一家游戏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更简单去做游戏了吗？
0: 嗯，这毫无疑问哈，就是你以前你可能花费非常多，我觉得这个节约成本是一方面哈，节约时间那更是无敌的啊，就是它效率非常非常高。你想咱们以前生成一版图片啊，以前我们班内哈请过这个广告公司来去设计一些宣传册什么之类的，这个你怎么它都不到点上，来来回回设置10个就是这个封面哈，就是我们就用了10版，然后这10版呢可能花了2-3个月的时间，就做这件事情花2-3个月，是因为人家可能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就你一家这个需求方不停的在给你做，对吧？所以他边做边停边和你沟通啊，他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个过程呢，他就会我不用沟通，我就直接输入提示词，我就看哪不好你不改，我逐渐的优化。甚至他们现在就是，我看啊，就所有教做 AI 的这个工具呢，都说你先去提需求，哪怕你提一个最初的需求，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没关系，你就大致说你要干什么。

0: 所以呢，就是这种它会现金流本身就会大幅度的这个优化啊。那因为美术呀、原画、场景、特效外包本来是就是游戏这个研发的最大的固定支出之一，成本这个变小了以后，就不仅是就大厂你可以做，现在就小的团队也可以进入的这个行业和领域里面。中小团队呢，它可以大幅度的压缩前期的投入，大厂呢能把这个预算呢转向这种玩法的创新和长线的运营啊，然后这研发周期的缩短呢，这个素材产出呢也不再依赖这个外包的这个排期，它迭代的速度也会翻倍啊，测试啊版本的更新的节奏也会更快，可以尽快的抢占这个市场的窗口期。有时候甚至呢，就是说比如说市场上有个热点啊，我都可以抓住这个热点，我来开发一款游戏。它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吧？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市场有个热点，我现在我想开发这样的一个游戏，好，三个月过去了，这一热点早没了，对吧？但现在如果说是比如说两三天，我就可以开发一款线上的这种非常简单的啊，比如说羊了个羊的这样的这种小游戏哈。
1: 是的。
0: 它可能它的并不复杂，

0: 那这到底是不是个好事儿呢？
1: 这个肯定是有好有坏哈、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慧眼啊，那不是说游戏行业，就这么来说吧，所有行业在 AI 面前，大家现在都处于瑟瑟

0: 不同的厂家做的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大家用的是同一张脸，这个合适吗？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要对 AI 的脸来进行什么呢？肖像权的保护，这个其实对我们也都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啊。那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它有利好？这个利好来自于什么？谁跑得快，这个对谁就是利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前你有这点游戏的这样的这个编程的这些知识，你也有游戏创业的这种理念 ，OK 好，你没有什么其他渠道，你只能进大厂去打工。
1: 嗯，
0: 但是现在你三五个同学用着几十万的成本，你就可以组建一个小公司，对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使你能够更快的

0: 括你去主动，
1: 没错。那当然了，我们这个 AI 的确重塑了这一个行业。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这个行业，尤其是作为游戏玩家来说，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变化。在今年的 ChinaJoy 上的这个 AI 的 NPC 特别火，就是以往的我们游戏里面的 NPC 呢都是有固定台词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NPC 相当于搭载了大语言模型，能够根据玩家说的话给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应，那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变化和体验感上的变化。那这到底未来会不会是一个大势所趋？我们未来的游戏世界会不会像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科幻电影一样，每个人在游戏当中都是有不同的体验呢？
0: 我觉得会哈。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头号玩家》吗？对吧？你带着这个 VR 的这个设备，你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游戏的场景，其实就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虚实结合。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说呢？就是人类永远未停止对这个想象空间、对梦境、对虚幻场景、对你的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 AI 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尽快的去帮你去达到。也就是说，你以前你可能是一个梦境。你表述出来的 AI 就可以替你去实现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它赋能这个我觉得游戏环节里面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通过这个 AI 的 NPC 这种模式哈、啊，我觉得它带来了这种沉浸感的这样的一个沉浸感的这样的一个

0: 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吃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链家研究院院长解读北京新政，撬杠杆降门槛，装修款直达居民，三重组合提振市场，北京警方破获虚假招工诈骗案，11人被依法批准逮捕，百花归来新人辈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8日，北京市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

预计四季度末至明年1元每套，每10年一次。这一政策是公积金条例修改的具体落地体现，也是本次新政中真正落到居民手里的现金利好之一。从机制上看，公积金贷款本质是负债，居民使用后需按月偿还，装修提取则是直接变现，将缴存资金用于住房消费改善，机制本质不同。25万元对应普通家庭的二次装修预算的中位数，10年周期则与装修更新频率相对应，二者均与居民实际需求匹配。从客群画像看，公房社区的老龄群体近年来适老化装修需求逐年增加，同时商品住房供给高峰期的住房也开始

0: 内部渠道不能轻信，如遭遇诈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报警。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对招工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天下午2点在北京798艺术园区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回归北京后的首场提名者表彰活动。朱一龙、易烊千玺、宋佳、张子枫等提名演员亮相红毯。在提名者表彰仪式的媒体采访环节，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采访了李云霄、文俊辉、王真儿三位提名者，请听他的报道。
1: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鲛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

0: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又到了周一啊，由我来为您读报。那咱们今天的故事呢，首先打开央视新闻，咱们从一个8岁女孩的床头说起。那里啊放着一把菜刀。那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就会问啊，一个8岁的孩子为什么要在睡觉的枕头边上放一把菜刀呢？他不怕划伤自己吗？他怕，但是他更怕的是半夜醒来，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故事就要从四川省安岳县镇子镇说起。那里啊有一栋老旧的瓦房，一层楼三间屋，墙壁斑驳，陈设简陋。这栋房子曾经住着一个四口之家，父亲、爷爷、妈妈，还有年幼的张征。可是命运对这个孩子下手太狠了，8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紧接着爷爷也走了。还没等孩子从失去至亲的悲痛当中缓过神儿来，母亲也悄然离开了这个家，再也没有回来。一夜之间，三间屋子都空了，剩下张征一个人。一个8岁的孩子要怎么生活呢？大家你帮一把我拉一把，让这个孩子的日子勉强过了下去。但是有些东西是旁人帮不了的，比如夜晚。每到天黑，张征就很害怕。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枕头底下床头边放一把菜刀。那个时候的张征沉默内向，在学校里他不怎么说话，但是非常有礼貌。别的孩子见了长辈随口打个招呼就跑开了，可是张征不一样，他总

颠颠的责任。这一生主动揽下家务活，高考结束后还包了做饭的活。我说他做饭，那我洗碗吧，他都不让我洗。说起这些，蒋贤芳满脸笑意。蒋贤芳今年50岁了，还在乡镇学校教书。他们的家在安岳县城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很温馨。在这个家里，蒋贤芳从来没有要求张征必须考多少分，必须拿第几名。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张征倒背如流：健康快乐第一，成绩第二。在学习上，张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中考的时候考了镇上第一名，高中阶段成绩有些波动，起起伏伏的，但是蒋贤芳从来不给他施压。今年高考，张征考了物理类598分，蒋贤芳非常欣慰，但他说的最多的不是分数，而是说都是他自己努力换来的，最重要的是他健康快乐就好。今年夏天，张征收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考上了公费师范生。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没有急着庆祝，而是回了一趟老屋。张征坐在老屋的檐台上，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景象，说了很多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在电视上了解到黄文秀的故事，那个从大山走出去，学成后回到家乡，把生命献给扶贫事业的女孩。从那时起，他就在心里立下了一个目标，走出去学有所成，再回到故土建设家乡。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报考公费师范生，毕业后他将定向分配到家乡，站上讲台，成为一名像蒋妈妈一样的乡村教师。一把菜刀曾经是他孤独中唯一的依靠，一声妈妈让他破碎的童年重新有了港湾，一句跟我回家从一个乡村老师的口中说出，却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一生。而张征说，他要把这句话传递下去，去牵更多孩子的手，去点亮更多黑暗中的眼睛。这就是教育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样子，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羁绊。其实呀，教育这件事儿呢，从来不只是发生在校园里，它也发生在一个母亲的选择当中。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带您认识另一位女性，她叫何欣彤，今年41岁，是成都人。最近呀，她在网上小火了一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且获得了2等奖学金。下个月，她将重新以学生的身份回到校园，而他考研的初衷是鼓励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何欣彤考研的想法萌生于2024年，那个时候女儿安娜刚升入初中，因为学习困难陷入焦虑。为了鼓励孩子，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备战考研，给女儿做一次示范。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每天7点起床，先学习1小时再吃饭，一天有效学习至少6个小时。这是过去1年多何欣彤的学习状态。中年

0: 强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在网上的心理倾听房，他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烦恼，他决定以更专业的状态去帮助更多的人。为此，他决定跨专业考研，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今年九月，女儿进入初三，何欣彤也将再度回到校园，开启硕士研究生生涯。她说，等到研究生毕业，女儿正好也高三了，那个时候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做想做的事儿，成为想成为的人。和女儿并肩朝着各自的目标奔赴，本身就是最幸福的双向成长。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四十不惑啊，说是到了四十岁就该安稳下来，但是何欣彤说，她证明了人生不设限，年龄从不是人生的限制，敢出发就永远不算晚。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一个41岁的母亲用坚持给女儿上了最生动的一课。那接下来我们打开新华网，继续听一个温暖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赵文树，是公交一路的一位驾驶员。7月21号清晨，赵文树像往常一样出车，车行驶到建昌道站的时候，一位看上去80多岁的大娘上了车，步履蹒跚。赵文树多留了个心眼儿，一路上不时地从监控里留意着老人。6:20，大娘下车了，坐到站台的长椅上。赵文树看到老人安全落了座，就没有多想，继续往前开。大约9点钟，赵文树第一趟折返回来，在中山路地铁站对面停靠的时候，他透过车窗又看见了那位大娘还在长椅上坐着。他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心想，也许老人家就是在那儿歇歇脚。等到跑第二圈的时候，再次途经那个公交站的时候，大娘仍然坐在那个长椅上。这个时候，距离大娘下车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7月的烈日，路面都被晒得发烫，赵文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他说这事儿不对劲儿，老太太肯定有情况。抵达终点站后，他第一时间向车队队长穆怀胜报备，得到了全力支持。第三趟抵达中山路地铁站时，他提前协调后车转运了全车乘客，自己终于踏实下了车，来到大娘身边。他蹲下身，轻声地问大娘，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说不清住址，也记不起任何亲属电话。赵文树注意到老人嘴唇发干，说话都费劲儿，他连忙回车上拿了一瓶矿泉水，大娘接过来仰头就喝。赵文树在旁边细心叮嘱，慢点喝，慢点喝，别喝那么急。大娘喘了口气说，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喝水了。一瓶水很快见了底儿，赵文树又快步跑到路边的商铺买来两瓶。长时间久坐暴晒，大娘的双腿早已经麻木僵硬，搀着挪了两步就站不稳了。赵文树没有犹豫，弯腰稳稳地把大娘抱了起来，一步步走到路边大树阴凉下，轻轻安置老人坐下。他守在旁边，一边宽慰，一边拨打了110。民警很快赶到，一核对信息，发现老人的家属也早就报警了。不久，焦急万分的家人赶到了现场，紧紧攥着赵文树的手反复道谢。家属穆先生说，得知母亲走丢之后特别着急，听说公交车司机一直守在那里，又把我母亲抱到民警车上，很感动。而赵文树只是摆摆手说，这是应该做的，大娘没事就好。目送老人交给家属，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转身回到车上继续完成当天的运营任务。赵文树今年49岁，开公交6年了，在同事眼中他一直是个有心人。冬天的时候，他自制棉条缠绕车厢扶手，让乘客握着不冰手。日常遇到行动不便的市民，总会主动搀扶一把，网友纷纷为他点赞。而赵文树自己说的是，遇到这事儿咱能不管吗？看着有人遇到困难了就感觉不帮不行，帮完之后心里特别痛快。为素不相识的人多停一下，多问一句，多跑一趟，多看一眼，心怀善意，守望相助，这就是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好了，这段新闻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接下来给您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3: 奶奶，您听我说。
0: 这个暑假，一张预制娃的图片在社交平台刷屏，画面当中啊，孩子的脑袋被塞得满满的。

当当的，语文、数学、英语等各学科内容，配文戏谑又扎心。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新京报对此发问，到底是什么工艺催生了预制娃呢？文章说，这张图啊，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借玩具手办的成品包装创意，把预制娃的成长特征具象化了，反映了失衡的家校教育分工。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成了家庭教育成果展示的场所。本该丰富多彩的暑假，硬生生变成了许多孩子连轴运转的第三学期。但是，面对充满未知与真实鲜活的未来社会，预制娃不该成为教育的标准答案。预制娃听起来是个新鲜词儿，但本质上说的还是那个老问题，超前学。道理都明白啊，时间是固定的，超前学习必然挤占自由玩耍的时间，不预制担心孩子跟不上，卷入浪潮后孩子又不堪重负，家长们也真是进退两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催生了预制娃呢？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生课业负担重得以减轻，校外培训热渐渐退烧。按理说呀，学生的学习压力应该随之缩小，但现实是教育内卷的态势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扭转，根源恐怕仍然在于升学竞争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从表面来看，学校减少了作业和考试，但是试卷的难度没有下降。而且还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倾向，越是名校内卷越严重，掐尖招生，变相快慢班，提前点招，置身这套环环相扣的筛选体系，学生和家长自然不得不跟上这个

0: 焦虑感持续攀升，而预制也不过只是暂时缓解焦虑的出口。事实上，预制作为一种工业化生产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提出创新路径。预制娃的教育模式并不是培养人的应有方式，但是预制娃流行是因为它短期出成绩。有家长坦言，尝到超前学的甜头之后，反而更难停下来了。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兜底者，要不要预制，怎样把握尺度，理应立足孩子自身状况，做出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选择。或许置身于当下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当中，最该学习和调整的其实是咱们家长自己。家长同样需要持续更新教育认知，调整育儿理念。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思维习惯，放下想要精准控制孩子成长的木匠式思维。父母的任务不是生产出某个特定款式的孩子，而是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成长土壤，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和发展选择。当然了，要缓解这场集体焦虑，只靠家长的自我修养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那从长远来看，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部门需要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唯分数论的导向，构建多元评价标准。在社会层面，应当减少对神童与名校的渲染，更多讲述不同赛道上的成长故事。只有当成功的定义变得多元，家长才敢于松开紧攥的预制之手，给孩子更多生长的可能。人生只有一次，孩子们值得拥有一个不被模具框定更加辽阔的童年。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哈，来说一张图片。那也相信最近有不少人都刷到过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可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四川成都青城山，明天就在浙江湖州安吉，后天又跑到了吉林长白山。因为这张图并不是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用 AI 生成的。更蹊跷的是，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还没等说出预定时间，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对方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原来呀，图片是假的，引流是真的。中国之声对此报道并发问， AI 照片很吸睛，一定就没房，种草笔记还能信吗？AI 照片呀，近期为什么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哎，这里的照片的骗是骗局的骗啊。那报道指出，民宿属于非标准化的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的真实情况。其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还可以套上不同的地名反复引流，而普通的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种草内容当中突围。部分商家靠 AI 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如果不跟进就会失去曝光度。那么 AI 照片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不少商家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得不到必要的惩戒，违法成本极低。因此治理的关键在于传播环节。对于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特征的图片，大型平台企业应当通过更强的技术能力加强监管。呀，这点我想说说啊，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一个视频，还有几张图片哈，其实那个都是我自己拍摄自己出镜的，但是却被社交平台误认为是 AI 生成，所以还在上面给我加注了一个图片或者视频当中的内容可能包含 AI 生成内容，请您注意识别。我想说说我们这样真实拍摄和剪辑的照片和视频被误认为成 AI， 那么这些真的 AI 生成的图片为什么系统识别不了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那如果放任 AI 照片问题持续，那可能会让劣币驱逐良币。

0: 领先的人却要面对来自招考单位的威逼利诱，实属荒诞戏码。对教师这一职业，人们从来都不吝惜溢美之词，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毫无疑问，教师在当下社会扮演的角色，肩负的使命是十分重要的。手握选才育人之权，却行违规失德之事，不仅愧对教师二字的尊严，更辜负了三尺讲台所承载的重任。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有关部门必须依法依规严肃惩处，不能有任何姑息纵容。招考公平关乎每一名考生的前途命运，更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压舱石。守护这份公平，不容讨价还价。任何企图以金钱、权力或人情撬动底线、突破规则者，都必须付出代价，因为这不仅是砸自己的饭碗，更是在扰乱整个社会的秩序。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北京各大媒体聚焦的重点新闻。新京报报道，非京籍五环内购房社保门槛两年改一年，北京楼市政策重磅调整。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从8月8号开始施行。通知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七项政策措施。比如说，非京籍家庭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可以在五环内购房，在京无房或者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再次购房的时候可以用公积金。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首套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等。那在优化住房限购政策方面，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进一步调整为一年，调整之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这也就是说呀，社保和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那在五环之外是不限购买套数的。那在完善房屋赠与政策方面，父母把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应该核验成年子女的购房资格。那为了回应居民诉求，落实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的要求。

是晚上8:30到10:00，无论是日落时分的漫天霞光，还是夜幕低垂后的灯光璀璨，都能够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尽收眼底。从水上观光到水上体验，再到水上消费，大运河文旅水上业态持续升级。运河九号水上音乐餐厅的推出，标志着大运河文旅在游船加特色餐饮、游船加演艺融合模式上的又一次创新突破。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瑞，代表编辑陈雷，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明天呀，还是立新老师为您读报。再会。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啊，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

0: 息平息。当时新凤霞的师傅是男旦，总是憋着嗓子发声，每次都会憋得脸红脖子粗。师傅在教他们的时候，也要求他们憋假嗓，绷着脖子，紫红着脸唱。
1: 学戏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

0: 也一直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名成绝。但是年纪轻轻的新凤霞却深知自己还需要学习，每次主角在台上演出，新凤霞都会躲在后台偷偷地跟着唱。戏是越学越多，越学越精，可是作为一名跑龙套的小戏子，想成名谈何容易。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凤霞自己是怎么回忆当年偷偷学习的经历。
1: 十一二岁的时候在中国大戏院听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出，我就想不离开后

0: 即便当时已经闹到被戏院辞退，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新凤霞也坚决不唱粉戏。其实新凤霞就是要争口气，在旧社会戏子没什么社会地位，新凤霞就是不想被人瞧不起。1949年6月，新凤霞从天津来到北平，在天桥的万盛轩戏院唱戏，没想到她这一唱很快就唱红了。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2: 1950年的春天，评剧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新凤霞一出场，甜美的唱腔和俏丽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1956年，评剧刘巧儿被拍摄成电影。刘巧儿这部影片公映之后风靡全国，新凤霞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被誉为评剧皇后。
1: 我生产幼稚部放棉花，我们学文化，她帮助我，我帮助她，这一对模范夫妻里也成家呀。
0: 一句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

他三点钟过去，教他怎么用蚊帐。新凤霞决定这一次他一定要学习刘巧儿中的一句台词，当面锣对面鼓，和吴祖光把话说清楚。可是那天新凤霞突然接到通知，下午2:30要去开会，新凤霞就给吴祖光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祖光老师，我去开会了，你在家息休吧。凤霞，等新凤霞回来的时候，吴祖光已经走了。

和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这是结婚前吴祖光特地到东单一家墨迹店给新凤霞买的，目的就是让她好好的学习。而新凤霞的陪嫁则是一捆小人书，新凤霞没有读过书，字儿也不认识几个，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她感到太幸福了，她又舍不得扔掉那些小人书。

0: 北大荒劳动改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将新凤霞平静的生活打破了。因为不和吴祖光离婚，新凤霞被评剧院内定成了右派。
1: 那时的新凤霞在吴祖光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写信，于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成了那段苦难时光中最大的安慰。一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吴祖光突然收到了一个木盒，这是新凤霞从北京给他寄来的。打开一看，吴祖光就知道了新凤霞的心意，同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这个小木箱里到底装了什么，让吴祖光如此紧张呢？这里面有奶粉。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可都是稀罕物，有钱都没地方去买。更何况新凤霞在当时的处境下，给吴祖光寄这些东西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那么新凤霞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个盒子是新凤霞请布景的刘师傅帮忙做的。由于新凤霞帮过他的忙，当新凤霞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每个月刘师傅都会用做木工的边边角角给新凤霞做一个小木盒。盒子里面的吃的都是新凤霞用节省下来的工资偷偷摸摸的买来的。后来考虑到新凤霞的处境，出入不方便，刘师傅还提出

吗？啊，你有寄东西这件事情吗？青凤侠一听这个，这才放心。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把刘师傅牵扯进来，他就回答说，是真的，吴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太艰苦了，我寄东西是对他身体的支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活劳动，这个不叫犯错误吧？团长当即就愤怒了，决定在星期一的检讨会上批判青凤侠。可是没想到在星期一的批判会上，群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并不像团长想象的那样，他们觉得寄点东西也没什么呀。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刘师傅还是每个月给青凤侠做一个小木盒，只是青凤侠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去寄了，而是正大光明的去寄。好不容易熬上了三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我这里有一张非常特别的字条，是青凤侠的女儿无双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的。我手里拿的就是无双为我们提供的那张字条，一起来看看。

是新凤霞瘫痪后，吴祖光送给妻子的。现在，一直保留在他们的女儿吴双的家中。由于瘫痪后行动不便，新凤霞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完成。很多的时候，叫半天也没人来。吴祖光心疼妻子，不想让她在叫人的时候还扯着嗓子喊，于是就特地给妻子买了这么一个铃铛，同时，他还告诉所有的孩子，

受害至今半生的凤霞永归极乐，制止我不再泪洒南天，让我坐在凤霞生前的工作房间，坐在她的临窗书

0: 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两箱。
1: 嗯，
0: 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嗯，
0: 那么再赠给大家两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一箱，一共是5箱。
1: 一共5箱。
0: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

0: 北广沟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啊，不是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企业都能进入整个的南极做一个捕捞的，它必须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它全年

0: 0501-0151-5151，这个虾酱给我的感觉啊，打开以后呢不是那么稀，而且能看到那个虾的那种颗粒感。
1: 因为咱们所有的虾酱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整虾的一个破壁，里面全部都是颗粒感非常强的这个虾肉啊，所以说回家开罐机时，咱们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款虾酱是您家里啊百搭的一款虾酱，无论是炒菜炖菜放一点都是非常提鲜的。
0: 所以我记住你回去做赛螃蟹啊，
1: 哎，
0: 这个摊鸡蛋的时候呢搁2勺这样的虾酱，
1: 哎
0: 啊，这个摊完了以后哈，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是，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是南极磷虾酱135

去年全年。百花归来，新人辈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首次落地中国索道滑水世锦赛在顺义启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9号，总部位于北京的国产 GPU 龙头摩尔线程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17.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7.42%，已超2025年全年营收，毛利总额达9.89亿元，同比增长103.78%，盈利能力显著改善，商业化全面提速。强劲业绩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构筑的技术底座。报告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7.69亿元，同比增长38%。

0: 着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1: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枫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次机会。比起说跨界，因为其实我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以来我从小就是有在接触演艺这个行业，这一次在等于说是从小的经历，没有让我遗忘演员这一份职业，一直以来也让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以来的坚持。然后这次提名，希望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

0: 便宜的手机壳是用废弃的针管还有输液管这些医疗垃圾做的，哎呀真是太遗憾了。这样的消息说这样的东西是有致癌物超标风险的，问问大家您买手机壳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好看便宜还是材质安全。那有没有买过那种味道特别刺鼻的手机壳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怎么避坑。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进入直播聊天室里留言，直播间照例是有红包的。另外的热点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血糖这个糖友们在夏天吃水果怎么吃又解馋又能够稳住血糖哈。另外在12:40左右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请他呢给大家讲一讲肝脏的求救信号以及夏季护肝的要点。好的，签到墙留好位置。我看到我们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听听聊天室里在留言了哈，比如说民迪、劳尔、7758啊，都在直播间里相聚，还有八通线，大家好，老朋友又见面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纯真头条。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辽宁、山东北部可能会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这就意味着我们虽然离台风的登陆点有点远，但是这个周末可能要面对台风的残余势力带来的大暴雨。王海平老师特别强调说，我们现在不能只盯着登陆时间以及登陆点，这次台风的强降雨

库的专家，东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金辉主任说，很多人觉得水果甜升糖就快，这是一个误区。判断水果对血糖的影响，核心是要看一个指标，叫血糖生成指数，就是 GI 值。这个值越低，说明水果吃下去之后糖分吸收的越慢，血糖的波动就小。所以 GI 值低于55的，那就属于低 GI 植物，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糖友们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份安全清单哈。首先第一个推荐的是蓝莓的这个 GI 值是53，因为蓝莓本来也很小，你每次要是吃上一小把，差不多50克就够了。这个蓝莓里还有特别浓的花青素，对改善胰岛素抵抗也是有好处的。可是呢，

0: 上午10点或者下午3-4点，您别刚一吃完中午饭或者刚吃完早饭马上就抱着一西瓜吃了啊，那可能就是糖上加糖。还有呢，每天水果这个总量啊控制在200克以内，那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桃子，您不管吃什么水果，所以总量只要是这么大小，就是拳头大小哈，那可能也可以啊，优先吃那些新鲜的完整的，尽量不要去碰果干、果酱、罐头、果汁这些深加工的东西。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今天的金句，水果是什么呀？是夏天的礼物，选对了，吃对了，它就是我们健康的朋友，而盲目乱吃可能会成为升糖的负担。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说完怎么控糖吃水果，下面这个消息真是啊，要给大家充足的提醒。看看这是什么呢？手机壳啊，每天都握在手里。先问问大家，您这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呀？啊，有没有说是30、50的，或者是3块、5块的？可能这3块、5块就有一点点危险。为什么？就是那种几块钱的透明壳，有可能哈，有可能就是超便宜的，甚至它还号称是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是用废弃的针管以及输液管这些医疗垃圾做的。这个呢，是最近央视曝光的一则新闻。您以为我拿着的是一个可爱的手机壳，实际上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听着多吓人哈。那么新闻当中曝光的这些劣质的手机壳的生产链，那些本该在专业机构集中焚烧销毁的输液管以及一次性的注射器，经过非法倒卖流进了地下的小作坊，再经过粉碎注塑摇身一变成为我们手里几块钱的手机壳。浙江市场监管部门此前检测显示，有一些劣质的手机壳里，它不仅含有一级的致癌物苯，而且铅含量甚至超标30倍以上，打开之后就一股刺鼻的气味。那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呢？有多环芳烃，有重金属，有塑化剂，这些还有可能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危害肝脏以及血液系统。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曝光相关的问题啊，说医疗垃圾经常在变装。此前315晚会多次曝光过医疗垃圾被非法加工成为什么蔬菜的网兜啊、方便袋啊、一次性的口杯啊，甚至是儿童玩具。如今这条黑色产业链又伸向了手机壳。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质量报的调查说，手机壳它的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只要是买一台注塑机，开个模具，它就批量生产了。很多小作坊就为了压低成本，根本也不去买那种正规的塑料原料，专门就回收各种的废料，这些旧的塑料制品。正规的原料每吨多少钱呢？上万元，掺进去。

这个味道特刺鼻，用久了感觉手又是发痒啊，或者不舒服，那咱干脆就扔了吧。那皮肤敏感或者说就是老人以及孩子这个弱势群体，就干脆远离这些劣质产品。

0: 道，正规的手机壳是用环保材料来做的，打开不会有那种特别浓烈刺鼻的味道。第二招呢，看价格，如果就几块钱啊，它可能成本啊，就是连那个正规材料的钱它都不够，那您还想要它安全，可能也不太可能啊，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三招就是选正规渠道，还有相关的品牌，在这种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买有品牌、有质量合格证的产品。那如果是地摊或者是很不正规的网店去买的话，那它就容易是一个三无的手机壳。这个手机壳保护的是手机，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您的健康，千万别让几块钱的塑料制品成为伤害身体的隐形杀手。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0: 纯真留声机。
1: 好，进入今天的纯真留声机之前，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哈。特别感谢大家在中午时间段还陪伴着我们的节目。金豆妈提醒大家说，有时候咱血糖不高，但是吃完那种含糖量特别高的食物，可能也会升糖哈。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控制总量还是很重要。北京劳尔呢发布了这个北京防汛办的一个指示，提醒大家要远离山区，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低洼地带，要注意这种地质灾害易发区，最好呢也不要进山游玩，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拨打电话求救啊，这个特别重要。2169说预警了，咱就别到处瞎跑了，不给社会添麻烦啊，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这更安全。确实这个时候如果已经看到了预警信息还有相关的预报，稳稳的在家里可能是最安全的哈。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留声机。这个跟我们头条有关哈，今天不是说到天气嘛，这白海豚来势汹汹，怎么办？咱们要看到啊，人生路上就是有波折，有希望，有风雨，但是也有彩虹的。面对台风，不管怎么样的风雨，相信它终会过去，咱们要沉着应对。所以第一首歌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0: 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欢迎来到纯真会客厅。大热天啊，大伙儿感觉心情烦躁，胃口不好，可能有的人呢浑身没劲儿。哎，这是跟天气有关吗？是跟天气有关，但是也要警惕，它可能也

0: 对，苦夏和肝脏损伤的信号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主要和季节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相关性，但是他们俩呢又有一点点相似，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简单的判断一下。
1: 好的，孟大夫，燕油腻哈，一想到油乎乎的，就反而胃口更不好了。那好，我们记住了这个显著的特征。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问，肝脏它就是被叫做哑巴器官哈，它不会在早期呈现出什么症状？那如果现在有的听友说，可能出现这个皮肤眼白都发黄，然后手掌呢异常的发红，身上还长出一些，比如说蜘蛛痣，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肝脏确实已经有问题？还有的人说，这是不是就代表肝脏问题比较严重？
0: 这个问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叫三联体征，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您自己发现已经出现了的话，它其实是代表了进展到一个中重度的一个肝脏损伤的一个程度。为什么？首先我们说皮肤和巩膜的这种黄染，其实是黄疸的一种表现。我们说黄疸是什么？叫深黄、木黄、小便黄。深黄指的就是皮肤黄，皮肤是黄色的，眼睛这个眼白也是黄色的，而且小便也是黄色的，代表呢它是这种肝脏负责胆固醇代谢。 如果肝脏细胞大量受损了之后，那像胆红素代谢会出现问题，它入血了以后，身体就会出现发红的这种情况。如果您发现周围的人出现了皮肤黄、眼白也黄、小便也黄了，就赶紧让他去医院再查，是不是有病理性黄疸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肝掌。
2: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肝掌，这个手掌的这种大鱼际和小鱼际会这种发红，是因为肝脏它是由灭活雌激素的。如果它灭活雌激素的功能下降了，这种激素堆积在这个末梢血管，它就扩张了，健康人是不会出现的。一般大部分这种慢性肝病或者是肝硬化的人群或者长期饮酒、肝脏功能比较弱的，哎，你看这个大鱼小鱼就会特别红，它是一种长期肝脏损伤的一种标志性的一个体征。第三个就是蜘蛛痣，刚才说了这个面部啊、脖子呀、前胸后背、手臂上，如果有这个红色的血管痣，而且中间有一个红点，旁边有这种放射性小血丝，为什么叫蜘蛛呢？中间一个红点，放射性跟那个蜘蛛腿一样啊，它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毛细血管扩张、高度提示有可能是有这种慢性的肝损伤。如果您出现了黄疸，就深目发黄，
1: 眼白是否发黄，手掌是不是发红，身上有没有蜘蛛痣。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大伙儿愿意来那种冰啤酒小烧烤啊，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给肝脏造成了负担？那怎么样做这种平衡，还能吃着美味，然后还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2: 首先我们说这个冰啤酒和烧烤海鲜啊，它伤肝的原因是啥？第一个就是酒精啊，确实是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当然有人说喝酒伤肝，喝酒伤肝为啥呢？因为酒精的代谢全程都要在我们的肝脏完成。你想，它要代谢，这肝脏得干活啊，您喝的越多，度数越高，肝脏干的活越多。而且这个酒精呢，我们说乙醛会破坏掉我们的这个肝。

0: 气儿啊，就别怒伤肝了，疏肝理气，平复心情啊，这两个问题请孟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1: 哎，那我只要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不存在万能的保肝中药，您千万别乱吃，是药确实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和西药，甚至有一些中药它同样存在肝毒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何首乌、土三七、苍耳子、雷公藤这些中药，这些中草药它虽然是天然的，但是它本身也含有伤肝的成分，所以所有的中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且自行乱吃容易造成什么呢？辨证不对，您这个辨证辨错了，湿热的没吃对，气虚的吃错了啊，反而导致护肝不成，反伤肝。那么如果您说我有没有点想改善情绪的，那药不能乱吃，我自己在家怎么做？孟大夫也跟大家说几个穴位。第一个就是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去揉一揉太冲穴，它是肝经的原穴，也是第一的疏肝穴位，在我们的脚上，如果您找不到啊，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缝的足背上，您可以去大的搜索引擎去搜一搜太冲穴在哪，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啊降火疏肝降火，改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顺着咱们这个我们说的两胁肋啊，老百姓话叫肋茬子，从上往下这么往下推。为什么？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分，这里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做章门穴，一个叫做期门穴，这两个穴位也有很好的调理肝胆气滞的一个作用了。

0: 永远看着路，看着前方，让双手永远握住方向盘。
1: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好，在讲下一条时光指南之前呢，看看我们听友啊，因为听友今天的互动特别有趣哈，比如说八通线说这喝酒喝多了伤肝也伤脸，也喝多了嘴欠，容易让人对你这个动粗，我们不提倡动粗啊，有什么事儿咱好好说啊。另外啊，这是老顽童的留言，八通线说酒喝多了伤肝啊，特别感谢孟大夫的提醒啊。大猫叫云浅浅，哎，说这个可能前两天家里有一点事儿哈，这个听广播好啊，听广播调整调整心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哈，从我的经验来讲，一切事情都会过去，时间是最好的一剂良药。然后呢，博荣姐说每天晚上泡完脚啊，都会自己按摩一下穴位，这个也挺好的。夏季就是一个养生特别好的季节，大家呢也都要重视自己的健康。那好，接下来的这个时光指南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71岁的老人在处理鱼的时候呢，不小心被扎了一下，没想到这个米粒大的伤口竟然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因为手指前端已经发黑坏死了，还有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到底怎么回事？医生介绍，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致命的病菌。哎，所以大家这回要注意，以后您在

0: 不是寿葡萄，只有桃是跟长寿相关的，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吉祥，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刚刚我们提醒啊，吃桃呢带皮儿吃，哎，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第四个是吃水果，水果石榴，石榴呢很红润，但是它的这个含糖量稍微高一点，在 18% 左右，也是呢比较适合血糖正常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人，但是不要吃太多。好就好在这个钠的含量比较低，算是典型的高钾低钠的水果，适合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作为一个辅助降压的一种养生果。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到这里我们的纯真时光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各位听友的热情的陪伴。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更多的养生的知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13点的整点快报，我是孙畅，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养生。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

0: 助想象与创作巧思，将亿万年前的远古生物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参展者涵盖美院学生、专业模型机构、创作者、古生物爱好者等群体。8月7日至9日，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举办。适逢8月8日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与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同日启幕，这场为期3天的活动成为今年北京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8月8日晚，奥林匹克中心区华灯初上，2026大都朝饮节现场上百张长桌座无虚席，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2: 陪孩子参加活动，在水立方就是特别开心呗，这还有免费的啤酒，然后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1: 在朝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工作人员介绍，
3: 来到这里的话，其实可以自由的拍照打卡，包括发朋友圈啊、小红书等等社交媒体。对于这个活动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1: 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
3: 包括就是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咱们的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1: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8月最具烟火气与

0: 其实现在老百姓是愿意量的切口，他会带入很多周边的，能有更多的消费，所以呢，还是特别渴望有好的项目。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0: 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的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0: 哦，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

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而且今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积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积雨量150毫米。

0: 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 2026北京亦庄 GT
1: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工作人员介绍，
2: 来到这里的话，其实可以自由的拍照打卡，包括发朋友圈啊、小红书等等社交媒体。对于这个活动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0: 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
1: 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
2: 包括就是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咱们的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0: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8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2: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运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
3: 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李兰多会的壶具，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0: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
3: 会啊，这么多小吃，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儿配啤酒，很搭，夏天的味道。
0: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妆。

0: 品味生活范文化范，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0: 反响还真的不错，真的是超乎我预期的不错。很多读者都专门找到我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账号给我发私信，说的自己看得特别开心，看得哈哈大笑。
1: 那也是不是因为当年啊就写穿越到秦朝的书太少了呢？
0: 应该是没有的，
1: 是吧？
0: 应该是没有的，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
1: 啊。
0: 后来的
1: 十年前的情况，
0: 就是十年前的情况。那么这个十年间，我仍然在不断的去学习啊，不断的去看这些书，看这些跟秦史、跟战国史有关的这种书，
1: 嗯
0: 啊，也是又有了很多新的积累。那么十年以后再版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也是看当年的内容，一方面是有一些观点啊，我发现自己当时的这个认知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自己一些这个主观性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这。

吐了特别多的这个勤俭，它这个是其实是现在咱们勤俭里最多的一批，应该是38000多枚。咱们全国目前出土的勤俭总共加起来也就4万枚，它这个一下是占了

0: 差的不是太多的。而且张家山汉奸也有很多这是发生在秦朝的这个案例，真实的案例，我这个书里也写了，有这些种类的这个秦简，就是咱们了解的那种都是这种特别宏观的那种大的历史事件，帝王将相的生平。那么这些秦简从更微观的角度提供了一些特别特别新鲜，有的还很有趣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细节，还有他们基层官府的这个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方面的内容讲了很多。
1: 是刚才是讲到了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一些史料啊哈这样的出土文献的一些查阅啊一些引用哈，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些
0: 秦简
1: 秦简是吧，
0: 简牍，
1: 因为整本书呢讲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正好秦简啊，它也是那种基层的一些地方的治理啊，文书的流转呐、相关的人员的日常生活哈、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整个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个秦朝生活指南这个的顺序，整个的逻辑链条和我们大家惯常所理解的还不太一样，等于说是一个人刚刚穿越回秦朝，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不熟悉这个时代的生活
0: 啊，
1: 如何慢慢的融入，有了身份，一点点的循序渐进，到这本书的最后，哎，终于讲到了咸阳。首都终于讲到了宫廷了、
0: 您的理解非常准确、
1: 而且呢书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叫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当然他死了很多次，一不小心就卒
0: 对，这个确实也是他秦朝的这个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整个这个逻辑顺序这个链条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基本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有点类似于什么拍电影那种感觉，就是说先从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小的切口进入，

0: 要吃饭，你得要有住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
1: 嗯，
0: 然后到后面有哪些需要这个注意的、需要小心的地方啊？要不然的话就被罚为刑徒了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再到后头引出这个，在这个秦朝要落脚，要从事哪些职业？你可以去当农民是什么样？啊，去做工匠是有哪些遭遇？去当商人是什么样？从军是有哪些经历？这么着一点点把这个视角，等于是从最低的视角一点点把这个抬升，就是咱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里它有那种镜头慢慢的拉远，那种视角越来越大，一步一步大，最后来到咸阳，乃至于见到了这些大臣们，最后见到了秦始皇，这么着拓展到整个这个帝国。
1: 对，所以刚开始啊我们能够看到就好像这个游戏的主角死了不停的重启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粪呢一不小心就死了啊，没有长多大，然后再活一遍呢也没长多大又死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好不容易长大了又死了。
0: 我当时其实就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试图写成这种那个游戏闯关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甚至于还想就是要不要给读者一些这个选项，如果选错的话那可能就足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要不然而且很容易让他这个叙事断断续续的，
1: 嗯，
0: 就不行。但是就是这种不断的足然后不断的重生，这个设定还是保留了下来了。
1: 对，
0: 也是让这本书，
1: 这样对读者来讲读者很有意思。
0: 对对，也是有一点黑色幽默这种感觉在里边。

0: 那这里就涉及到这个人的这个名字的问题哈。我们知道从这个先秦开始，这个人啊，姓氏、名字，
1: 对，都是
0: 不一样的，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姓氏、名字啊，你姓什么，名字是什么，这个。

0: 名，
1: 对
0: 吧？
1: 对，包括就是我们看那个，如果看秦简里出现的那些名字，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名，一两个字，这是他的名。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两个秦军士兵的那个兄弟，这哥俩，哥哥叫黑夫，弟弟叫京，黑夫和京都是他们的名。
0: 对
1: 啊，然后包括这个他们的大哥叫忠，言不由衷的那个忠啊，也是他们的名。就是普通百姓的话，就是只有名。那么姓是什么？姓其实就是

这个是最开始这个这是姓，然后发展到后来这一个族群它不断的繁衍，不断繁衍，然后人开始越来越多，有一些人他就不在原来的这个族群里边待着，他就要出去，可能去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另外去居住了。

0: 天的这个陕西陕南的那个丹凤县啊，我也特意去过他那个商鞅封邑，他那个地方叫商，所以他封地在这儿，他就以这个商为市。就是一般来讲，当时的这些士人也好，一般还是愿意以自己的士为这个称号。
1: 那对，
0: 因为这个能够体现出自己的这个成就和功业。
1: 对，我们继续再聊哈，因为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从这个姓氏开始讲起。那这样一个秦人，一个穿越的人哈，刚刚到了秦国之后，您说要涉及到这个身份的问题，身份的确认的问题。
0: 对。
1: 那在那个时代，比如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哈，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老百姓，那当时这个基层的管理，一个村子的管理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建制呢？
0: 那个时候的村子它其实是叫里，就是里外的那个里啊。如果说学过商鞅变法的人都知道，就十五连坐嘛，就基本上是五家为一伍什么的，各家各户之间都得要互相监督。比如说，如果发现了这个不法行为，就得赶紧去这个汇报；如果说是这个帮着藏匿的、帮着隐瞒的话，全都得受到惩罚。这个其实是秦朝他对于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措施。然后基本上这个村子呢，它是有这个算是村长，在村子里是类似于村长，然后在这个城市里，它类似于这个街道居委会什么。那种感觉，它叫里点，就是刚才说的里外的里，点是那个字典的点，里点，他们是这个负责人。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有点什么事儿，基本全都得找他们。然后里点下面就是五老，就是十五连坐的那个五，队伍的五，老，老少的老，就是里点和五老，他们是这种基层的这种治理人员。
1: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一个涉及到秦代的连坐的制度，
0: 对对，
1: 相互的监督。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连坐的制度，这个整个的这个街里街坊呢，哈，有这么一个人有问题了，犯错了，犯罪了，其他的人都要受到相等的惩罚呢？还是说，只是警告一下，或者小小的惩戒一下就可以了呢？
0: 这个

0: 如果你不出面制止的话，
1: 对，
0: 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咱们大家看来可能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联想起他们当时的那种条件有限，没有那种现在的条件，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的总体感觉就是群里他确实很严苛，但是他就是有些地方他还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
0: 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啊，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如果说一旦涉及到连坐的话哈，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了，其他人都要受到同等的惩罚，有的时候是罚一甲呀，二甲呀。
1: 对对对。
0: 您在书中讲到，就是罚一套盔甲，
1: 对，
0: 是吧？
1: 这也是特别有全国特色。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说哎，我不罚款，非要罚一套盔甲。为什么？
1: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甲，它到底是钱还是说这个真正的铠甲？这个大家还是有争议的。我是比较倾向于是罚等价于一套盔甲的钱。这个其实在那个《岳麓秦简》里面，它专门写了，它是一套甲的钱等价是1344钱。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甲来作为单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秦始皇他比较尚武，就是说他都是用这个铠甲和盾作为衡量的单位啊。
0: 嗯，
1: 如果说是真的让你交一套铠甲，我觉得这个实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咱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铠甲都是什么那个铁甲什么的，那个其实是汉以后的情况了。
0: 嗯，
1: 秦以前呢，秦朝呢还是就是那种皮革的甲。他是把那种皮革揉制了以后，拿刀给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甲片，
0: 对对对，
1: 然后甲片上钻成小眼儿，然后拿绳子编起来，那样的。就这个铠甲，它工序其实是很麻烦的。很复杂。首先它成本，这个皮的这个成本就很高，然后它这个工序也很复杂。如果说是普通秦人的话，应该是没办法一个人就做一套铠甲。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历代这个王朝他对于这个私藏铠甲他是非常这个警惕的。
0: 没错没错。如果一旦被发现了，那有可能就是视同谋逆。
1: 对，汉代那个是周亚夫就有这个。
0: 所以这就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这种秦代的刑罚哈。因为我们大家一想到秦代的这种法律制度，就会哎呀特别的严苛。你看商鞅是被车裂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李斯是被腰斩的呀，
1: 对
0: 啊，然后动不动的就这个赐死啊，有鸩酒是吧，
1: 对，那是吕不韦，
0: 吕不韦、韩非，对，都
1: 是
0: 这样。大家首先就想，哎呀完了，这个秦代的法律制度如此的严苛，动不动就断胳膊断腿啊。那您在书中也专门讲到了秦代的一些刑罚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如刚才所举的那些著名的例子里面那样吗？
1: 这个秦朝的刑罚其实也是比较违反咱们的直觉。咱们看那个学到的，可能就是说秦朝的刑罚有多这个残酷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看了以后，我

0: 研究成果出来了，又有新的这种这个简牍的发现，
1: 对，
0: 它可能就推翻了这个记载。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敢下这种结论，更多的我是把这些可能性给列出来。那么陈胜吴广的这个失期当斩的这个事儿，我也是列了一些可能。
1: 嗯，
0: 首先这个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司马迁。

0: 是离现在越远，我们可能离真相就越远，
1: 就越远，对对，
0: 就各种猜测可能会越多，但这些猜测都有它的合理性，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哪一种猜测可能是最？

0: 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儿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3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3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锡林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

0: 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会期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在订。

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致7死30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积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积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您注意防范。应急部门提示，橙色预警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确需外出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检查室内插座、燃气用具等是否安全。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

0: 所以呢就给我们绘制了一张手绘图，这样呢我们就按照他的手绘图建了起来，所以呈现给大家的呢就是德式的小别墅。
1: 如今的天宇山庄能满足生态观光、乡村民宿、餐饮会议、农耕采摘、康养休闲、研学体验等多种功能，成为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肖月提出，
0: 客人来到天宇山庄呢，到我们德式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也有换装秀，各类的欧式的华服，在我们的美景下照一些美照，包括

0: 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

0: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工信部联合七部委正式启动了2026工业和信息化创新任务接榜挂帅项目。本次攻关围绕人工智能、未来网络、先进半导体、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绿色制造六大方向，设置了24项核心攻关专题。项目面向全社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放申报，不分所有制、地域限制，以重大产业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产业链卡脖子技术难题。接榜挂帅机制坚持谁能干就让谁干，突破传统科研项目的申报壁垒，鼓励产学研组建联合攻关团队。政策重点支持可以快速产业化落地的技术成果，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的通道。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很多关键工艺核心材料仍然存在着短板。主管部门提出，本次攻关优先支持能够带动产业链协同升级的技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创新主体，持续夯实我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根基。再来看看飞机刹车系统，直接关系到了起降安全。过去国内民航高性能刹车盘长期依赖进口，国内新材料企业自主研发的碳陶航空刹车材料实现了批量供货，打破了海外企业的长期垄断。碳陶复合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作为新能源汽车圈的顶流品牌，特斯拉一直自带话题热度。这次引发关注的是大范围的车辆安全隐患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特斯拉被调查，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自动驾驶又出问题了，但这一次是车辆底盘悬架的问题，涉及的车型包括 Model 3和 Model Y 都被纳入了初步安全评估，理由是悬架存在突发脱落的风险。新闻里的横向连杆脱落在车辆行驶中可能对应哪些失效模式？悬架出问题，车辆会不会提前发出一些求救信号？这次的事件会不会波及中国市场？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BAO 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嘉祥。嘉祥你好，欢迎你做客节目。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AO 爱车工作室的鲍嘉祥。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新闻背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累计已经收到了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的相关投诉，主要涉及到2018到2020款的 Model 3和2021到2023款的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呀，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没有收到因为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目前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经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了初步调查，所以新闻一直报道啊是120万辆。嘉祥，你先帮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初步调查是不等于召回，从初步调查到正式召回中间会做哪些工作？
2: 它这个确实不等于召回，就像咱们去医院你看病的话，那医生先要问诊，然后让你去检查，最后才能给你下这个诊断的定论。那同样在这个召回的这个过程之前啊，他还要进行很多的步骤。首先呢，他要进行初步的评估啊，在他们美国呢，

括就是减少车辆的震动啊，让你的乘坐更舒适，那等于悬架都要负担这些作用。而且它这次呢出现的这种横向连杆断裂呢，它正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方向盘转动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要通过一根连杆去拉动前部的两个车轮啊，通过这个连杆的拉动呢，让车轮呢有一个转向的工作。那如果说这根连杆断了，

影响你的这个传导力量的传导速度。但是如果说它真的就吃不住劲儿的时候，它一下就会断，所以就很突然，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车辆呢是在摆臂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悬架摆臂这块或者球头啊，转向球头出现异常的话，那可能你的轮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磨，一侧轮胎出现偏磨，或者说你在车辆正常匀速直线行驶的时候它会跑偏啊，这些都是前兆，或者说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异响啊，这个也是摆臂这块它的这个前兆。所以呢就是要看它具体的到底是哪块零部件的故障。所以如果说是这种拉杆的话，出现这种

0: 它不会存在一个变形，它只是说出现裂纹，那裂纹以后它直接断裂，很脆的啊，一下断裂了以后就是断裂了啊，没断裂的时候它还能够维持这个连接，这可能感觉很正常，但是你断的时候它就突然就断了。
1: 嗯，说断就断了。那么目前还没有导致说这个人员伤亡的案例，也是值得庆幸的。我们说，再分析一下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技术背景，因为电动车普遍是要比同级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的，有电池包的重量嘛。那这对这个悬架的载荷设计提出了哪些特殊要求？尤其是特斯拉，它力推的就是叫一体化压铸的车身嘛。这对底盘的强度啊，碰撞后的维修的经济性，都有哪些影响？
0: 首先呢，就是电车啊，尤其是纯电动汽车，我们有的时候说造车真的是宁降这个质量一斤，不增动力一匹。那实际上呢，尤其是簧下质量，对于整车的这种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咱们都知道，纯电动车它的电池一般在底盘这里铺设，那它呢，其实就是增加了你的簧下质量。
1: 什么叫簧下质量？
0: 就是你的那个弹簧的，就是你咱们的避震器啊，它里边是有弹簧的嘛。悬架系统里边有避震筒和这个弹簧啊，你无论你是空气弹簧还是螺旋弹簧，它都是有这个弹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呢，就是叫簧下质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避震筒以下的这个位置呢，都是它的这个叫簧下质量。通俗一点就是它的底盘这一块的这个质量。你的簧下质量越高，对于整车的系统性的挑战越大。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光是说你的动力可能会变弱，对于你车身的整体的刚性的要求就越高，而且呢，你重量越大的话，你要刹车的这个能量也就越高。咱们有一个公式呢，就是 E 等于 MC 方嘛，实际上就是说你的重量越大啊，那你的这个动能就越大。如果在你的速度是一定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电池重量越重，那整个车身的强度必须要越高。啊，车身强度越高的话呢，实际上呢又会让你的车反而变得更重啊，那这就会是一个螺旋性的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一定要用铝合金的件儿，或者说用碳纤维的件儿啊。那你用铝合金的件儿呢，比起钢，它的拉伸强度其实要降低的。但是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

能够在量产车上用一个很经济的手段实现的方法，其实屈指可数啊。比如说呢，是什么呢？第一，换材料啊，原来比如说是这种钢材冲压的啊，或者说是用热成型钢冲压的，那你就变成铝合金件啊。铝合金的好处是什么？轻，但是它的抗拉强度比钢要弱，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它要做一个平衡，那要用多少强度的铝合金，然后呢减多少重量来去实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它愿意去用铝合金件，因为铝合金件呢它轻，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要用带压铸？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用铝合金件的话，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特别是在这种核心的结构件，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对于一些车辆，它如果对于你的悬架的强度要求极高的话，你还要用这种锻造铝合金。但是呢，你要用铝合金件的话呢，它的成本其实是要比咱们的这种普通的这种钢材，它的这个摆臂件或者底盘件要成本更高。那怎么能够让它的成本降下来？那它就要用什么呢？就要用这个带压铸技术。因为带压铸技术的话呢，它的核心原理是把这种特殊的铝合金液体融化之后呢，放到这个

本的接近持平，或者说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把成本做得更好啊，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车企用压铸，而且压铸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可以把什么呢？比如说原来一个底盘件。

人意见，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也有，说它的工艺不达标，或者说它的设计强度不够，它也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叫什么呢？断裂也好，或者弯折也好，它的拉伸强度还是说会有一定的挑战。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断裂也好，一旦出现这种损伤也好，特别是我们说比如说在车辆的轮拱或者说你做这个避震和这个车身的连接部位这块，原来的这种偏焊的零件你都变成了大压铸，一旦出现严重一点的事故，大压铸的部分出现了变形，其实你是没办法进行单独的拆分修理的，或者说如果车企没有把你的就是你的这种切割点留好，或者

是有寿命的。你的金属零部件，无论它是铝合金也好，还是这个钢也好，它也会有这个金属疲劳。但是呢，就是在设计零部件的时候，它一定要涉及到一个你的使用寿命。负责任的车企一定它在研发制造这个车的时候，它会进行大量的实验。

0: 来强调自身的优势啊。那对，
1: 就是说 OTA 云召回就都能解决了，但这次这个底盘它是一种硬件缺陷，如果一旦要召回，应该是必须要进店去更换去维修的吧？
0: 是的，那它一定是要回厂维修甚至更换的。那今天正好我们也在和这个一个粉丝交流，之前他的一款 Jeep 品牌的这个指南者当时出现超机油现象，那直接召回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国内啊，召回以后直接给他更换发动机，那这个成本其实无论你是更换发动机也好，还是你更换底盘的这个横向拉杆也好，它本身的成本就要比 OTA 要高很多很多的。如果说涉及到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召回的话，那对于特斯拉公司的这种资金链的冲击其实非常大。
1: 再来谈一下，就是这次特斯拉的北美市场遭遇的初步调查会不会波及中国市场？因为大家不免联想说，在上海的这个特斯拉超级工厂生产的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的车型。
0: 按通常的理解呢，美版车型和国内版本车型面临的路况、市场情况、法规

0: 为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

0: 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

0: 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400015515。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分开过。大家对艺术、对表演、对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

0: 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

0: 的客户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锅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锅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记者采访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说，刚出地铁站雨就停了，就没必要再穿了，我顺手我就给他扔垃圾桶了。没留意这雨衣是不是可以再循环利用，
1: 真不知道。看来
0: 他说地铁工作人员发给我的时候吧，也没跟我说，我就以为是一次性的，
1: 反正我觉得是能循环利用的，看那个网图还挺厚实的。
0: 哎，当然下回我也给你找一个
1: 啊。
0: 反正这样的雨衣啊，你也就循环多利用几次。
1: 李凯老师，我跟您说，我好像还真有类似材质的雨衣在我们家撂着呢。您先说说咱北京地铁这回发的雨衣，它究竟是什么材质，能不能重复的利用。
0: 那记者以乘客的身份拨打了北京地铁服务热线，客服人员说了，不同站点发放的雨衣材质不一样
1: 啊，
0: 乘客拿到的雨衣能不能够循环再利用，可以咨询发放雨衣的具体站点。说雨天免费发放的雨衣啊，已经是北京地铁常态化的便民服务措施。
1: 真好。
0: 除了常见的那种轻薄款的，就是一看就特别薄的那种一次性雨衣，今年啊，北京地铁还做了升级，新款雨衣采用的是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折叠之后啊，小巧便携，可以循环多次使用。客服人员补充说，新款雨衣一般是白色，背面啊特别印制了暖心的蓝色标语。说如果乘客领到的是新款雨衣，那么在没有破损的情况之下，建议重复使用，避免浪费。
1: 所以咱们也借着节目的机会和大家来聊聊啊，如果您领到的免费雨衣上面，比如说印着北京地铁为您遮风挡雨，北京地铁守护您的出行每一步，这就是咱们比较高级的那种 EVA 环保材料的100克加厚款，您就可以回家。我觉得哪怕是穿不上，您不觉得在家里撂一个地铁的那个纪念物就有点像文创，是不是？
0: 带货的主持人就是不一般。
1: 不是，怎么这怎么说话呢，李凯老师？
0: 这词儿一套一套的。
1: 我这真不是带货，人家真的是免费发呀，李凯老师。
0: 是是是是，
1: 更显暖心了。
0: 就是、证明你基本功扎实。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称赞北京地铁的新款雨衣，说再也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材质啦，雨衣质量嘎嘎好。还有什么新款雨衣的弹这个质量夯爆啦。还有说真厚实哈，吹爆北京地铁新雨衣的质量。还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重复利用新款雨衣的一些经验。一位市民就说，把家里在家里啊，把这一个雨衣清洗干净晾干，叠起来放书包里边，说我都重复用两回了。
1: 哎，
0: 对于丢弃新款雨衣的行为呢，有网友建议哈，地铁工作人员发雨衣的时候可以口头提醒一下啊，可以重复使用啊，或者在雨衣的袖口啊、胸前啊这些位置印上可重复利用的提示词，
1: 或者咱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拿一个手持的小喇叭循环播放一下，该雨衣可以循环使用，请大家放心使用。
0: 在地铁那样的空间当中，你不觉得吵得慌吗？
1: 咱可以控制音量吧，那声调小一点，而且您还可以在里面录制什么提示语呢？没带伞的乘客，没穿雨衣的乘客，快来这儿免费发雨衣啦。您觉得是不是还挺实用的？多接地气啊。
0: 地铁啊，最忌讳的是人流拥堵。为什么要发雨衣呢？就是不想让大家堵在这个地铁站口。
1: 行，我
0: 跟就你这个大喇叭一喊吧。
1: 您这个太小瞧咱们地铁站工作人员的智慧了，人家肯定都是分散的点位发放。
0: 行，我就是你一个不坐地铁的人。
1: 行，我怎么不坐管庄啊？到我们家，
0: 当然
1: 好几站。
0: 还有一些网友建议，新款雨衣晾干之后啊，可以送回地铁站，以备下次需要的人使用。甚至有网友认为哈，对于免费雨衣不珍惜，应该收费。然而有更多的人认为，北京地铁给乘客提供质量好的雨衣，只要没坏就应该多用几次哈，别辜负了这份暖心。
1: 真的，我觉得这是在风雨当中的一份温暖，来自咱们北京地铁。当然这两天可能咱北京也会有比较大的雨情，还是提示咱们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如果您啊没有什么特别刚需需要出门办的事儿，咱不妨在家里休息休息。如果您要外出呢，一定做好防雨防汛的措施。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也来聊聊哈，家里边重复利用的东西
1: 也可以循环利用起来的。
0: 今儿我就真的重复利用了一个。
1: 什么呢？
0: 我有一茶叶罐。然后呢茶叶已经喝没了，
1: 可以当笔筒。
0: 本来我自己喝啊得喝到年底，架不住旁边老有一个蹭茶的 喝到今儿这茶叶罐就倒霉了。
1: 我跟您说，这个分享喝茶啊，分享更快乐，您不觉得？
0: 后来我就把这个茶叶罐当成一个桌面垃圾桶，
1: 也是可以的。
0: 笔筒是不行的，
1: 嗯，
0: 不光喝茶还顺笔，你说这就谁受得了？你知道吗？
1: 这我作证，李凯尔的笔都藏在他桌面左上角有一四层的小柜子里，不仅有笔。

0: 还有区别针儿、订书器、尺子，
1: 您瞧，
0: 每每有同事来咱们办公室借文具，我都是非常热
1: 情
0: 的招呼同事，来来来，李凯老师这儿什么都有，
1: 您瞧瞧。
0: 您没发现少了点东西，
1: 家贼难防，知道吧？
0: 我这叫来的都是客、
1: 哎、这个节目组里边老有这个，你说他谁受得了？
0: 这是咱们节目组非常好的精气神嘛、嗯、多么的热情大方、
1: 哦、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聊哈，家里边重复利用的东西，您都可以想一想家里边有哪些东西是重复利用的哈，节约环保的意识特别强，
0: 嗯，
1: 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咱们说啊，在风雨当中总有平凡的身影在坚守。
1: 哦，
0: 暴雨如注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位年轻人搀扶着一位老人，打算啊俩人到地下通道里躲躲雨。但是您也知道这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台阶儿也显得很湿滑，老人一不小心失足了，重重摔倒。
1: 哎呦，
0: 就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在通道内执勤的女民警闪电般的冲了出来。
1: 嗯，
0: 只见她飞奔到老人身边，稳稳的把老人扶起来。而这之后呢，有一位安保人员也赶了过来，大家一块儿把这位老人搀着走进了通道里头去避雨。
1: 哎，我看这段视频了，还这当时那个雨下的非常大、嗯、然后让我们觉得还挺感动的哈。
0: 是，这一幕呢恰巧被咱们一位来自新疆的游客朋友叫做古丽格乃艾尔肯乃拍下来。当时啊，她是一位女士啊，正在地下通道躲雨呢，就看到了这一幕。嗯、古丽格乃贴心的递上了纸巾，帮助被救助的二人擦去雨水。
1: 嗯，
0: 而且呢这擦完雨，哎，咱们也聊一聊嘛。他就知道哟，这两位也来自我们大美新疆啊，是外孙女带着姥姥姥爷来北京旅游。
1: 嗯嗯，
0: 姥爷当时还在广场的安检处。
1: 你瞧瞧，
0: 外孙女叫如菲娜阿迪丽，她说当时我和姥姥刚到天安门广场就下起暴雨了，结果在下楼梯的时候姥姥还摔了一跤，保安还有警察快速的冲了过来帮我扶起了姥姥，我们觉得很暖心，感谢他们。古丽格乃艾尔肯乃就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社交。

0: 四位外卖小哥搬树枝时候整齐喊着的一二一二的口号。您看这个热心的小哥又来了。陈女士回忆说啊，当时最先上前的是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骑手，他爬上了路边一个车厢顶，尝试去搬树枝，奈何啊树枝非常沉重，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紧接着又有两位骑手上前帮忙，随后第四位也加入其中。就这样，四位小哥站在滂沱大雨当中喊着口号，同步发力，才终于把断枝挪到了路边，而道路也随即恢复畅通。
1: 所以你看，一场大雨让我们觉得虽然来的有些猝不及防，但是真的哈，很多人的暖心举动温暖了我们哈。
0: 是在这样略显危急的时刻，总有好心人愿意伸出援手啊。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重复利用的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风淡云轻说，外卖餐盒可以用来种植多肉组合。
0: 哦，是不是给它里头铺点土，就是一个阳台小盆栽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那外卖餐盒做的越来越精细，
0: 嗯，
1: 尤其是根据你这个菜量大小，其实我真的觉得适合做一些什么多肉啊水培的一些东西。
0: 哎，真的外卖餐盒啊，那质量不好的真是让人吐槽，恨不得你掀个盖儿都能把那一圈边撕烂了。但是有的质量好的，好像我们觉得吃完饭就扔掉也挺可惜了
1: 的。对对对。
0: 云淡风轻还发了一条，说我们家的购物袋子后来都当了垃圾袋，就是放点垃圾咱们还可以再重复利用一回。
1: 我跟你说，我们家现在那个购物袋的利用率最高的，
0: 嗯，
1: 是里边带那个叫什么保温层的那个，
0: 哦，
1: 就是那个带着
0: 小像小箱子那种吗？
1: 不是小箱子，它里边带那个层，就是那种反光的膜，
0: 吸
1: 的那个膜。
0: 明白明白。
1: 这不见得多大，挺小啊。前两天周六买冰棍去，
0: 嗯，
1: 我买了好多根冰棍，我就拿来这么一个袋，还特好
0: 吃。那个是外边银色的亮亮的，然后里面是那个白色的，有点像那叫什么石棉材料还是？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总之保温。嗯
0: 对、
1: 啊，
0: 那个还挺能隔热的。
1: 据说还有人把它当泡脚桶。
0: 哦，是吗？
1: 就是它
0: 这有没有漏的风险？这个慎重啊，慎重。
1: 就是说，你要是去外地出差，没有泡脚桶，
0: 嗯、
1: 你就接两盆这个，两桶这个，两塑料袋这个，
0: 嗯，
1: 然后泡脚使。
0: 您说到这个保温袋子，让我联想到，往往如果您从生鲜电商买一些冷冻的食品，
1: 嗯、
0: 除了给您配这个袋子，里面不是还会装那个一次性的冰袋吗？
1: 啊、
0: 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俩冰袋就放在那个冰箱的冷冻区。
1: 然后呢，
0: 你万一你要兜一个什么比较凉的东西，你想带出去、嗯、你放两个冰袋不更好一些？
1: 你瞧瞧。
0: 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实际应用的场景哈，一直在我的冰箱里存着呢。
1: 天儿太热，电褥子里。
0: 我真谢谢您。
1: 7758说，旧蒸锅铁架子、
0: 嗯
1: 可以改成烧烤炉。
0: 哟，这需要点技巧。
1: 哎，厨房垂直收纳架，还有婴儿床可以拆成书架、衣帽架，麻将凉席可以改成沙发的隔热垫。
0: 我觉得人说这几个都是工程相对比较大，而且您真得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朋友才能完成这一系列的改造。
1: 这比较复杂，
0: 是吧？婴儿床怎么改成书架，我这还真得想想、
1: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小视频哈、啊，就是因为美哲他们家养狗、
0: 嗯、
1: 可能我跟有时候跟他聊天，现在经常推送我一些养狗视频
0: 啊。您刷到什么了？
1: 一小狗哈、啊，捡回家，这是捡的，
0: 嗯，
1: 捡回家之后拿了半只袖子、
0: 嗯、
1: 也做了一个肚兜，反正就做了一身衣服。
0: 哎，可以、哦、其实那个狗比较小的时候，
1: 嗯嗯，
0: 它那个一圈就是那也不能算，有点算小狗的胸围吧、
1: 啊、
0: 可能跟咱们成年人的那个
1: 小臂差不太多，
0: 小臂大臂差不多、
1: 哎、
0: 您有那衣服
1: 是
0: 做一个也可以。
1: 哎，
0: 当然现在宠物用品市场也做得越来越完善，要是在市面上买也有特别好看的哈、
1: 嗯、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7758也是发了好几条啊，说我们家旧 T 恤还有毛巾都给它剪吧做了抹布，还有收纳背布套，牛仔裤可以改成围裙，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它编织成地垫、
1: 嗯、
0: 这都是家里的一些 DIY。
1: 哎、余姚说二次用纸啊，
0: 嗯，
1: 二次用纸的边角料收集下来，练字写诗词，
0: 嗯，
1: 抄个文学经典，什么300签呐，纸张用完了在柜里包堆，放那个回收箱里边，纸张的价值最大化，可以吧？
0: 嗯，
1: 然后呢还可以全文默写，然后。

0: 全是回收利用的纸，而且人还拿那个文件夹给它一个一个分类保存了。今天看到还有新朋友，闲赏花开是一位新的听友啊，说我们家能重复利用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去超市我们家必带一个帆布袋子，这给您点赞啊，环保节能的理念特别好。咱说其实塑料袋还是不如自己带一个帆布袋子那么的环保嘛，
1: 关键还花钱。
0: 人说还有买东西如果人家给了塑料袋，我们家也是留下来当垃圾袋再重复使用一次。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里边重复利用的东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夏天这天啊，无论是高温闷热还是狂风暴雨，为了保障这个城市的运行，很多户外作业的新就业群体一直在岗位上坚守哈。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美哲讲的这个外卖小哥搬树枝，
0: 是还有咱们的民警和保安同志，你看在暴雨当中都是热情的伸出帮助他人的援手。
1: 但是怎么能够让这些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啊工作之余也能够享受一些便利，
0: 那咱们就看看北京有很多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比如说爱心公寓、爱心驿站，还有您看有那个爱心商家会在外边弄一个冰摊儿，您要吃西瓜有吃西瓜、想喝快乐水有快乐水。
1: 文姐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吧，
0: 啊、
1: 细节决定成败。

0: 加在一块儿，动辄几十斤。
1: 嗯，
0: 配送人员先得来到电动车禁行区的小区门口，骑兵就得改步兵，让你骑着电动车不让进嘛。

0: 汗淋漓，如果再加上小区特的个儿，步行特别远，体力就成倍消耗，真的是受罪，
1: 挺辛苦。
0: 为了提高配送效率呢，配送员们可谓是各显神通。有的人呢，配送的货品不多，就踩着自备的平衡车冲进小区。
1: 但是这考验驾驶技术，
0: 东西不能太多，而且不能是液体，液体它来回晃荡，不好保证平衡。
1: 真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要是配送东西太多，不得不分成几份，在小区里边顶着烈日负重折返跑。还有的人虽然用上了小推车，但是呢，和体积庞大的配送货品相比，这小推车啊就像一双小鞋，
1: 不够硬。
0: 哎呀，都说穿小鞋不舒服，你说这个肯定也不够用啊。
1: 是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滋味，
0: 是吧？

0: 而且订单还超时了。
1: 哎呦，
0: 哎，美德出个差，据说据他说也中暑了。
1: 是，我这是因为从北京到广东一下没习惯那个湿度的陡然增长，
0: 嗯嗯，
1: 所以再加上第二天比较辛苦嘛，也是在外边跑了一天。您想，我都不是说负。

0: 还得靠打听。
1: 你们家密码是多少来的？
0: 那无可奉告吗？
1: 哎呀，8月7号下午5点多，暴雨骤降，一些外卖骑手就陆续来到这个驿站避雨。这时候的驿站的玻璃门啊，是直接可以推开的，没密码，挺好，挺方便。但是这是下午5点多
0: 啊，
1: 过了一个小时，
0: 6点多，
1: 不到7点的时候，这个驿站玻璃门外大雨滂沱，再有外卖骑手赶来的时候，这玻璃门就上锁了。
0: 这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哎、
0: 是吗？
1: 这些躲在门外的小哥只能拍打这个玻璃门，让驿站里边的人帮忙把门开开。
0: 那里头有人吗？
1: 有啊，帮忙开开。一外卖骑手就被放进来，一边拍打身边上的水，一边就问：“不是24小时开放吗？怎么这么早就锁门了？”
0: 啊！
1: 不止一位来避雨的小哥问这个问题。熟悉情况的人说呀，通常在工作日工作时段是可以推门进入驿站的。除此之外的时段，一般要进微信群找这个站长获取密码才可以进入。
0: 这还得找准了人，要不您就是看着驿站、哎、您也进不去吗？
1: 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
0: 对，他也怕咱们这种闲杂人等、您也
1: 咱们那种闲杂人等。
0: 您看就咱俩不是说户外的这。李凯老师，您绝对是，我觉得以李凯老师性格，没准就进去，我看看都有什么东西啊！啊，矿泉水来一瓶，冰棍儿来两根儿，啊，吃饱喝足，一擦抹嘴，
1: 哎、那是
0: 一抹擦嘴就出门了。这确实不合适，所以我觉得人家可能设这个密码也是。

和生汇整个商圈啊，被密密麻麻的非机动车包围着，其中共享单车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些骑行者发现便道上的车满了，就随手把车锁在非机动车道上。这样的乱象并没有持续太久，

0: 那个连落锁都落不着，就恨不得就搁哪儿了，是吧？他也不怕花钱。
1: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咱哪怕多花个半分钟、一分钟，您在周边再找一个能正常落锁的地方，可能您多花了30秒钟的时间，但是就能省去咱们师傅搬运车辆的一次费力呀。
0: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将心比心，咱们也需要一个换位思考。虽然北京已经立秋了，但是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咱们也希望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样比较热的天气当中能够更顺心的工作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重复利用的东西。多余是只猫说，装桃罐头的玻璃瓶用处特别多。
1: 刚才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
0: 既能把它做成醪糟，装在玻璃瓶里边，放冰箱里边冷藏，夏天的时候也能装米，避免大米因为天热生虫。
1: 哦，人家您说
0: 我们家装米那个最早是用过那个大可乐瓶子，然后您把它洗干净，控干净，控干了，把米找一漏斗装里边，一盖盖
1: 啊，
0: 一点虫子都没有，
1: 是不是挺好的？
0: 特别好。
1: 当然现在有卖那个大米专门的收纳箱，还给你配一个小勺，有带刻度的那种，我觉得也挺好使的。
0: 你吃几碗干饭呢？
1: 我一般只吃半碗干饭。你光有碳水不行，我这人是个肉食动物，还是得多吃点肉。多一是只猫还在咱们聊天室把人做那个醪糟，人家给发到咱们的聊天室哈，大家也可以欣赏欣赏。杨巨峰浩说的是，最经典的还是以前超市卖的各种各样的玻璃瓶子装的水果罐头，吃完之后这玻璃瓶子就直接能当水杯用了。我记得早年是不是好多的哥师傅都会拿那种什么黄桃罐头的瓶子，
0: 对，
1: 就直接给他倒点茶或者倒点水。
0: 这得让那个心灵手巧的帮再勾个那个杯子套兜啊，提了着。
1: 对对对，
0: 然后省得烫着手。
1: 太有年代感了。
0: 鲨鱼2010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个
1: 啊，
0: 掌柜的用那个洗脸巾呢，我都不让扔。
1: 哎，我们家也都得重复利用。
0: 收起来可以当狗子排泄物的收纳纸，超级好用。说美哲你也可以试试，别用那垃圾袋，太浪费不环保。
1: 这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循环利用的好的想法，但我确实现在买的是专门的那种食便袋，它有什么好处？就首先它分内外层，就是内层你可以直接在捡之前啊，先给狗子擦擦屁屁，然后呢，你再给它把那个排泄物捡起来，你这么一反，它就可以兜进去。关键问题可以给它扎一个结儿，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它不会
0: 密封严实，
1: 密封严实不会给其他人，比如说咱们的清洁师傅不会造成困扰，我是这样想的。但我们家的洗脸巾都怎么利用呢？第一回洗脸擦，第二回擦手擦，第三回擦台面，第四回就到我们家狗子用的时候就已经是四手指了，给它擦擦，就是散步回来擦擦脚脚。是不是我们都是特别会过日子的人，李凯老师？
0: 同情你们家狗。
1: 对，用的都是四手指。
0: 哎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重复利用的东西啊，有哪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今天我们

0: 就已经被锁定了，之后报道的患者都排在这三位患者之后。
1: 哎，我觉得这几家医院这么一调整比原来确实合理一些。哎，
0: 当然了，还有一位承接了多家医院信息化工程的某公司的工程师，就是人家专门是做这个排队叫号系统报道系统的工程师。
1: 那人家应该有经验啊。
0: 因为人家都是逻辑嘛，就是你这个要按照什么逻辑来。人家工程师是这样说的啊，说你看你像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像他们这个为例哈，医院是以半小时为单位划分号段，每个号段啊用字母区分，8点到8点半叫 A 号段，8点半到9点是 B 号段，9点到9点半是 C 号段，以此类推。患者预约时候呢，只能锁定时间段，不能锁定具体顺序。到了之后，在对应时间段报到，系统会按着先后生成什么 A001、A002 这样的序号。
1: 妙妙妙！
0: 哎，
1: 林老师，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你只要给他提前排上顺序，大家就会有个预期。我是一号，你是三号，那我一定要比你先看。你这不如就是咱先给你个 A、B、C、D， 你到那儿谁到谁是一。
0: 我跟你说，到那儿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约的早上起8点半，我看结果我11点来，也不怎么用排队。
1: 你等会儿啊，你都已经是 EF 那个时间段了，你不能越过我们 BCD 就前面这些啊，你怎么来了就看呢？
0: 那我是8点钟我 A 段的。
1: 你就说你约个 A 段，然后你在 E 段时间才来。
0: 对啊。
1: 那您就等人家 E 段都看完了您再。
0: 下回试试。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位工程师说呀，无论采取哪种具体规则，有2点至关重要。一个呢是全院规则得统一。
1: 对。
0: 就是你内科外科什么什么妇科儿科都得是这个规则。
1: 就是一家医院是统一在一个规则之下。
0: 哎，要不然报到优先，要不然预约优先。你要是内科外科看诊顺序不一样，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就会产生困惑和不满。二呢是这个规则得公示。所有迟到的处置、就诊排序的规则，最好在候诊区明确的贴出来，让患者充分知情，对吧？
1: 现在有很多的线上预约平台，医院出品的哈，在线上预约号的时候，其实都会强制你看一个什么预约须知，这种排队细节有的时候也被写在里面。反正因为这个北京医院这么多嘛，可能每个医院具体的执行规则也不太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我觉得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咱也可以提，但是医院的正常的挂号秩序咱也理解，是吧？
0: 有些特合理，有些不太合理。当然这个，
1: 不合理的咱真得提一提好的意见。我觉得
0: 不是不合理，在看病这件事情只代表自己这一方的这个利益。你没办法兼顾所有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北京的医疗资源就恨不得长江以北的都来北京看病啊，这个恨不得小病也得看个专家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要比这个看号的看病的顺序更值得去调整哈。
1: 是，只是希望大家别因为排队这事儿就提前影响心情嘛。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家里边

0: 裂的风险，
1: 是是是，
0: 它和人真正的医疗的那个。
1: 您说那个铜板纸啊，
0: 嗯，
1: 除了包书皮儿，还真没什么好去处。第一，
0: 嗯，
1: 又硬，
0: 嗯，
1: 容易划手，
0: 嗯。
1: 你说卖废品嘛，就那个铜板纸还没报纸值钱。
0: 而且您知道，就我们家里订的那种影视报，它的封皮儿不都是各种演员、明星什么的、歌手什么的？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还说呢，就是我的小学、初中阶段的书皮儿都是各种明星的封面照，
1: 嗯、哎，
0: 就还挺养眼的，照。客观上真的是增加了我读书的动力。
1: 全是男明星？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可能你知道，就是我会更喜欢看女明星，真的真好看呀、
1: 嗯、行，
0: 好看。
1: 都江南下说、嗯、家里边的点心匣子还有装月饼装粽子的铁皮匣子可以重复利用，
0: 嗯，
1: 可以继续当点心匣子用啊，
0: 对，
1: 当然也可以当储物盒，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

0: 他这种改进哈、
1: 啊嗯，
0: 老是。对此呢，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说，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毫无根据。
1: 所以您那神器咱也别买了。
0: 是啊。
1: 是吧，这才是妥妥的
0: 智商
1: 骗钱神器。
0: 某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跟记者说，磁铁啊并不能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说现在不管是机械表还是现在的 IC 卡表或者是物联网的表，走字的原理是利用进入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推差，推动里边的皮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全是塑料的、橡胶的材料。所以你那磁铁根本就没铁，带磁性的东西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 所以现在咱们大部分家庭安装的这种燃气的计费计量装置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0: 燃气安全专家啊，许长亮也跟记者说，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当外界磁干扰的时候，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向商家宣传的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了。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了损害，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啊，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儿神器省到钱。
1: 别再把咱那表给弄坏了。
0: 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的时候，燃气表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那没有这个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的时候，可以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者借助辅助显示器通过操作燃气表本身调出的计量数据依据啊作为核算。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不会因为您用不用电池用不用磁铁，对吧，最后就给您少算钱。
1: 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都不能起到所谓的省气儿神器的作用，而且您只能白白的多花一笔冤枉钱。所以有时候真是不能贪小便宜。咱说贪小便宜虽然不至于说在这事儿上吃大亏吧，但肯定也是没什么好。
0: 你小时候玩过磁铁吗？
1: 小时候也玩过吧，不是拿，就是拿一张白纸，上面在外边捡一堆沙子什么的，然后呢，你拿那个磁铁，就吸铁石，在白纸的背面去吸，它可以把那些带磁铁的小沙粒儿专门吸成一股堆儿。
0: 你瞧瞧，
1: 是不是特别有生活经验的小朋友？
0: 那你放手表上呢？
1: 我从来不干这事儿，这事儿我跟你说叫妈见打的事儿、但是小孩也都不爱戴手表。
0: 你看我是什么都没有，你还戴了一块手表、
1: 您这是专门今天要说这事儿，所以都不敢戴手表，就怕我使坏。
0: 吓唬你，真的，你戴着这块手表，要不然你这样吧，我给你弄一个高大上的，你去医院，
1: 去医院，
0: 医院有个 CT 室，
1: 叫核磁共振，我跟。这真出事儿，这千万不行，就是咱们身上任何的金属物都要去干净。
0: 我会怎么给它去消磁。
1: 不是，李凯老师，就咱严肃的说，是不是如果我带一手

0: 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凡是咱们大城小事的老听友肯定都知道，李凯老师对一种自然界当中的昆虫那是念念不忘。
2: 哎呦，
1: 那年年都得提两回，
2: 什么？
1: 那就是羊喇子。
2: 哦，你被喇了。
1: 我没被喇，但是朋友们千万小心啊，这个

0: 藏着隐形杀手，那就是羊喇子。最近呢，有一位八旬的老人被羊喇子蛰伤了，这蛰的还不轻啊，直接去海淀医院就诊了。
1: 这必须去医院。
0: 哎，海淀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燕提醒，不早不晚，就说八月份，它就是羊喇子蛰伤人的高发时段。
1: 哎，这羊喇子到底，我这打小都说羊喇子，我也认识他啊。
0: 嗯，
1: 他到底是学名叫什么？
0: 学名好像叫刺蛾科的一个昆虫的幼虫吧，也叫刺毛虫，但是可能北京人叫羊喇子叫的比较多。

0: 必须的，特别疼。
1: 真可惜那时候也没智能手机，没法拍下这段李凯老师早期珍贵影像。这王先生这不是一下啊就把那个虫子给抖出去了吗？要说老先生反应速度确实挺快的，但没想到回家之后凡是接触过羊剌子的皮肤全起了大片的红疹子。随即呢他就用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患处，但是因为虫子和皮肤接触面积比较大，导致敏毒素啊，这个致敏毒素啊刺激了皮肤，过敏的症状是越来越重。
0: 我那小时候就是生扛，我也没去医院，
1: 哎呀
0: 疼了好几天。
1: 千万别生扛，其实这个王先生都去的晚了。王先生是第二天发现他胸腹部都出现大面积红斑，局部甚至冒出点状的小脓包之后才说忍不了了，赶紧去医院吧。家人就陪同其去海淀医院就诊。那么海淀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燕介绍，王先生就属于典型的刺毛虫皮炎，因为和羊剌子接触的时间又长，接触的面积比较大，引发了较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他也为王先生

0: 说我不影响。
1: 哎呀，过分。真的寒心就在寒心就在一瞬间，我跟你说，真是李凯老师，我先说杨喇子的事儿，咱俩的账还是秋后再算啊。陈燕大夫说了，发现杨喇子落在身上，第一，千万别直接用手拍捏揉搓。

0: 日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也希望大家未雨绸缪，咱做好准备啊。
1: 孙怡直接拍来了一张洋娃娃的照片，
0: 哎呦，看着这攻击力就挺强的，
1: 全是毛啊。黄哥哥说，哎，小时候被蛰过，极度的又疼又痒，不可言喻的痛苦。
0: 是，刚才李克老师不是现身说法，说这40多年都没忘。但是你看孙怡这张照片，它上面那小刺儿硬的还是软的呀？李克老师，
1: 你下回摸摸。
0: 我这不是问您，
1: 您问的问题。哎呀，
0: 你不是受害者，我直接采访你更直接吗？

0: 去偷鸟窝，周围开阔的视野也能够让他们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1: 哦，
0: 再加上周边啊，那不是丽泽商务区嘛，
1: 嗯，
0: 有大片的公园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和麻雀，构成了稳定的食堂。
1: 你看，首先地角视野开阔，能够防天敌，其次周边的生态环境也非常不错，有稳定的食物供给。既然这已经在这个灯杆底这个顶上安了家，
0: 嗯嗯，
1: 咱们就不打扰，当然也打扰不到了，那么高，嗯，是吧，这个猛禽攻击力也比较强一些。
0: 哎，
1: 这也算是我觉得一种浪漫的小意外吧。
0: 啊，反正北京环境越来越好，咱们这样呢就是远观，啊，
1: 对对，远观远观，
0: 别吓唬人家。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家里重复利用的东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古月家人说，我们家重复利用的东西就是厨房灶台的湿纸巾，先擦擦餐桌，再擦灶台。
0: 嗯，
1: 还有洗衣服用的那个消毒过的水，可以在马桶里冲一下，这样把马桶也做一个清洁。
0: 哎，
1: 这都属于又节能又环保。
0: 对。然后实在人乐乐说，去年陪老人去医院做检查，核磁，哎，我看那检查室的灯灭了，做完了门也开了，
1: 嗯，
0: 我忘了手里拿着老人那个拐杖，是个钢管的，
1: 哦，
0: 就进去了。谁知道这时候一股力量一下把我手中的拐杖就吸走了，
1: 劲儿这么大，
0: 直奔机器就去了。说我也吓傻了。医生护士也吓坏了，
1: 嗯，
0: 差点造成事故，现在想起来特别害怕。
1: 哎，所以大家如果要做核磁检查一定是谨慎再谨慎啊，注意安全。
0: 我去医院去的多啊，
1: 嗯，
0: 就碰到过，你知道就这种笔，
1: 嗯，
0: 如果里边有金属的，
1: 哎，但那个笔帽
0: 笔帽
1: 经常会有，
0: 就是稍不留神你只要一脱手，哎，因为它力量虽然大但也不至于你手里攥着它它也不会，但是你比如说在衣服兜里边插着，尤其医生那个，
1: 嗯，
0: 那笔又插的比较多，稍不留神噌就在那个CT 的机那悬空，然后就被吸走了。
1: 哦，你看这还
0: 特别危险，
1: 关键都是一些小细节，有的时候真的会容易疏漏哈。像这个实在人乐乐是吧，好久没来跟咱互动了，欢迎您常来互动啊。
0: 哎，是是是，
1: 今天还有老听友回来了，飞鱼撒。

0: 像一冰说洋辣子钓鱼没问题，当然后面这咱就不推荐了。人说这洋辣子你要找到合适的方式，你也可以放在手心上，但我觉得这个危险性太强了，这不是专业人士，咱就慎重吧，慎重哈，注意安全，
1: 特别慎重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了，还有很多的朋友

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0: 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有暴雨到大暴雨。
2: 北京6个区和经开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3: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回落。
2: 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

0: 呢，还有那个降雨天气，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啊，临近预报。本周的天气啊，基本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

0: 雨停下后续的一两天，山体塌方泥石流的隐患依旧很高。
1: 另外，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之后，应急部门提示，橙色预警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的确需要外出的尽量选乘公共交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2026。
1: 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据北京市统计局消息，2026年7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回落。从环比来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0.2%。
2: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6%， 降幅较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食品当中，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格下降 4%， 鸡蛋供应充足，价格下降 1.7%。 受到生猪出栏短期调整的影响，猪肉价格先涨后降，全月上涨了 5.1%。 部分主产区的降雨天气较多，带动鲜菜的价格上涨 0.9%。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6%， 影响 CPI 下降约 0.33 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猪肉、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 14.4%、 5.5% 和 3.9%， 合计影响 CPI 下降大约 0.29 个百分点。
2: 再来关注，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还有一个月，今天一系列组展办会重要细节正式发布。今年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

0: 登记服务。
1: 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区域企业登记注册正式从规则统一升级为数字共享服务共建的一体化新阶段。以一注册一起行为行动口号，三地将会统一执行国家文书规范，率先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的互认共用，逐步实现一套标准三地通用。
0: 重点突破落在

0: 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九项提名，演员王珍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其实拍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2: 由北京市委网信办指导，海淀区委网信办、地平线公司联合主办的互联互苗2026 AI 青少年机器人总动员主题研学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活动融合了技术启蒙、网络素养提升与创新意识培育，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研学之旅。
3: 活动开设科普课堂，老师依托地瓜机器人芯片开发版，深入浅出拆解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与运行原理，带领孩子们认识开发版硬件组件，学习基础编程指令，掌握机器人拼装步骤。不少孩子惊喜地说，以前从来没有接触代码，如今借助 AI 辅助工具下达简单文字指令，就能够转化成机器语言。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申购，中1000可能赚20万元以上。稍后专家解读，普通投资者打新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假期老婆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
5: 我想去运动。
6: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0: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

0: 情了。
1: 十七万秒滚烫实测的背后是一套闭环科研逻辑，设计、试验、改进、迭代，循环往复。张访说，火箭发射只有零和一，失败即是归零，试验环节就是提前替火箭承受所有风险。他形容火箭试验就如同走钢丝，每次亲临现场他既紧张又兴奋。
0: 就是其实这个火箭发射每一次他都是在走钢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就是哪怕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发射了十多次，但是我们每一次亲临现场的时候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和激动。因为火箭上天呢只有零和一，它不成功就失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场都是捏着一把汗，只有说当这个卫星呢成功分离，火箭成功入轨之后呢，我们悬着的心才真正的放下来。所以说每一次呢我感觉都像是迎接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高考，然后等到出分那一刻，等到录取那一刻，我们才会这个各种庆祝各种施展啊。
1: 八年攻坚克难，张访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的试验团队，团队成员楚新宇见证了这位带头人凡是冲在最前的日常。
2: 我加入张访总的团队

0: 对，从第一次艰难推车进山到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八年时光，张访以青春作笔，在商业航天试验一线书写敬业奉献的华章。
1: 就是在我心中呢，其实火箭实验人的这个航天梦是很实在的。我们呢要依托自己的这个实验能力去打磨这个火箭后发动机，通过去打造一款低成本可复用的这个国产火箭，为我国商业航天呢这个整个稳步前行去筑牢我们实验的一个根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亲瑞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申购，发行价 150.8 元，中1000要缴款 7.5 元。

0: 比如说工业的巡检、特种安防、家用服务的这种机器人的长期的放量空间，所以呢，大家愿意提前给出高的溢价。DeepSeek 呀、腾讯系、社保基金呢，同步参与了这个战略配售，非常的大的平台看好，特别是社保基金也是看好它的。那传递出来这种长期的这种产业资金、互联网巨头、国家队三重的认可的信号，所以呢，散户呢就会觉得哦，那这么受到热捧的，那我也要。要跟上啊！我觉得就是当下它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关注呢？啊，肯定还是因为它本身的热度高，它的这个稀缺性强，然后未来的成长空间很足。
1: 普通投资者哈，参与这样的明星新股打新，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我觉得风险也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高估值的回调风险，因为呢，我看到它的发行的市盈率。

0: 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外生的这种冲击，比如说美股的什么什么这个相关的概念出现大幅度的这种波动的话，那可能确实就会带来我们这边的波动啊，所以它影响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如果长远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目前还处于早期的一个阶段，它量产成本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现在大家发现了下游的这种应用场景的落地其实是比较慢的。那行业竞争的加剧呢，又会压缩公司的毛利率。如果长期业绩无法支撑高股价的话，确实会存在下跌的风险。然后这种筹码的稀缺呢，本身也会带来比较高的波动。那这种极低的中签率导致这个流通的筹码会比较少。那上市后呢，股价呢，它就特别容易被这种短线资金来进行操纵。所以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暴涨暴跌的这种行情。对于普通散户来说呢，这个买卖的时点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呢，这些风险还是比较明显。
1: 在这次战略配售名单当中， DeepSeek 获配93万股，限售期长达36个月，腾讯旗下公司也入围。全国社保基金三个组合合计获配93万股， DeepSeek 和宇树科技同为杭州六小轮，产业的协同逻辑也比较清晰，而社保基金作为国家队长期资金也重金参与。
2: 那么这三类不同性质的机构同时参与战略配售，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参考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财

的一个看好。从 DeepSeek 角度来说，我们说同为这个杭州六小龙啊，产业技术协同呢又是长期看好的。他们统筹于杭州的 AI 的硬科技的企业 DeepSeek 呢，它主攻这个通用的大模型，宇树呢主攻机器人的硬件与运动的控制。那双方可以实现这个大模型加人形机器人的深度融合，联合开发这个具身智能方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它不仅对宇树机器人来说是一个好事，对 DeepSeek 来说呢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种选择哈、啊。然后呢，又可以使得大语言模型呢尽快落地，发挥这个什么它自身的大脑的作用，然后呢接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些设备，然后实现它的这些功能，又可以实现就是硬件机器人，然后它获得智慧的支撑的这样的。

走动动啊，然后说说笑笑就结束了。但是正是有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人工智能的支撑，加上它的这些硬件设备，它一定以后可以看到哪处有需要，什么地方需要我进行操作来去完成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DeepSeek 呢压住这个具身智能的长期产业落地，认可公司的这个技术壁垒和长期的产业价值，那证明了公司呢具备 AI 产业的协同能力。大语言模型加上机器人也是未来的核心赛道，长期的成长逻辑呢具备产业技术的支撑。那腾讯呢，它的这一次的入围呢，我觉得就是传递出来信号，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巨头布局具身智能这个生态。腾讯呢，它手握场景流量。AI 算法资源投资语数呢，可能说是更多的布局这个家用的服务机器人、智能的交互机器人、工业数字孪生这些赛道。那巨头这种战略入股呢，代表他们也是认可公司的硬件落地能力的，未来存在的场景合作渠道的赋能的这个潜在空间也是非常巨大的。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入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产业资本的布局周期，它的这种赛道的商业化前景获得了大厂的认可。那全国社保的这种认可的话，那更厉害了，因为这是国家队啊，它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和要求，就是它是长期资金，它是耐心资本。所以呢，它不仅是认可语数当前的这个市场价值，它还认可语数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和风险收益比。因为社保基金呢，它风格呢是非常稳健的，它非常少去参与这种高估值题材的新股，而且它是锁期的，36期是不能动的，也就是说这个三年之内再高的股价它都不能卖的。所以呢，他参与这个锁定股份，说明专业的长线资金经过严谨的测算，认为公司的这个赛道的长期空间是大的，能够穿越周期，具备长期的配置价值，不是这个短期的概念炒作。当然，无论是 DeepSeek 也好，还是腾讯也好，还是这个我们全国社保基金也好，他们是看好语数科技，但不代表短期的这个股价就会只涨不跌啊。所以呢，我们认为他们对这个普通投资者呢具有综合的参考价值，就三类的资金呢同时重仓锁仓，证明了语数机器人呢获得了三方认可，赛道的长期逻辑是成立的，不是纯题材炒作啊。那 DeepSeek 社保基金的这种36个月的长线布局适合长期价值市场，腾讯呢可能布局的是这个产业生态的布局，散户呢可能不能照搬机构的长期持有逻辑来去做短线的投机，然后机构锁仓呢仅代表长期看好啊，不兜底短期的波动，所以散户呢

0: 你 A 股现在本身呢，缺少这个纯整机上市的公司，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智源啊、云深处啊这些未上市的公司呢，它没有公开的估值标尺。但你语数上市了之后，这个市盈率、营收增速、毛利率、单台机器人的盈利模型，这个就会成为一级市场融资、后续同行 IPO 的这个定价的核心参照物。依照语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得到了语数机器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那么未来其他的机器人上市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微调嘛，大家就可以以语数机器人来作为一个参照。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带动全产业链资本热度的提升啊，就是语数机器人它因为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也就这一个突破，它不仅是一个单点突破，它不仅可能会带来人形机器人横向赛道的突破，它也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链的突破，整条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融资的活跃度都会提升，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热情在这儿。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竞品企业跃跃欲试啊，准备这个融资上市啊。然后另外一方面，上下游的企业也会获益语数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爆发，迎来更多的订单、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融资、更多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前景。然后呢，行业的规范化也会加速啊，因为作为人形机器人这个标杆企业，它这个财报呀、量产数据啊、订单规模、研发投入，这是全部公开披露的。所以呢，就是倒逼行业其他企业呢，就要完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数据，它就会减少单纯去讲故事、没有实际订单那种概念来去炒作公司，所以呢，会加速这个行业呢从概念炒作呢走向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验证，资金端呢也会加速商业化啊，市场评判标准呢也会切换，就你公开财报了以后，企业呢就是投资者呢会重点去考察你的出货量、单台的成本、客户的复购、毛利率、行业落地场景。倒逼企业放弃这种 PPT 的这种概念，然后深耕这个真实的商业化的场景。那对于语数机器人是如此，对其他的企业也是如此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加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更加的规范化。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三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今天上午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

0: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麦加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表示，根据该协议，对三国当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所有签署国的攻击。
0: 据了解，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把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同时强调这是区别于共同战略。

0: 本上、理论上是一回事。那么实际上，未来一段时期，这三个国家的共同防御条约能落实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
1: 之前中东的安全秩序一直是美国主导的，现在三国抱团搞出一个去美国化的共同防御机制，会不会让接下来中东的外交格局彻底洗牌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中东安全格局彻底洗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东安全格局正在逐渐的缓慢的出现变化，这是真实的。这一次为什么三个国家要签共同防御条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边，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这次签署条约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沙特。为什么在沙特这个麦加签的协议，就是因为这主要是沙特主导的。那么根据现在设想，未来要成立这个总部、成立秘书处，也都是落在沙特。所以很显然，沙特是主导者。沙特为什么主导这个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上的进攻主义，侵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是呢，美国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保护者，美国没有给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没有向阿拉伯国家提供足够的保护。所以本来在今年伊朗战争之前，就有四个国家说准备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当时主要的针对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出来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这些国家对美国更不放心了，就是美国的驻军、从美国手里买的武器、美国的安全承诺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借口。这一次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御的条约，一定程度上也有针对伊朗的这个意味。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觉得美国越来越不可靠了，越来越不可预测了。但是呢，对海湾国家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它摆不脱美国的影响，它离不开美国，它对美国的安全依赖靠巴基斯坦、靠土耳其肯定是替代不了美国的。所以在未来，它一方面还要继续依赖美国，有可能还要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防务合作，另外一方面它也在寻找替代方案。那么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条约就是替代方案，同时也不排除它还要进一步和以色列和伊朗来接触，尽可能的减少以色列和伊朗对它的威胁。
2: 这份协议里，三个国家各自出现了自己的王牌，沙特出能源和资金，土耳其出常规军力，巴基斯坦出核威慑。这个组合的搭配到底是真能形成互补的安全合力，还是表面热闹的纸面同盟呢？牛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0: 他要立刻落实说共同防御是很困难的，但是他确实有

0: 此外呢，我们观察到这个中东的局势呢，在反复中可能会迎来这个停火的曙光，这导致这个原油价格下降，这也对美国未来的这个通胀呢，有利于通胀下行吧。此外呢，美联储或将推迟原定于九月的这个加息计划，他们可能需要在这个通胀还有就业中呢，进行一个审慎的权衡和抉择。主持人。
1: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陆晨。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446，欧元对人民币报7.7965，英镑对人民币报9.1034，加元对人民币报4.8371，澳元对人民币报4.7683。
1: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韩国民调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掉43.3%，连续第四周下降，创下其任内新低。
2: 据报道，这家民调机构在8月3号到7号对韩国18岁以上2000多人进行调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 9.5 亿人生活在城镇， 4.5 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

0: 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

0: 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属

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

0: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1: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

0: 行，跟以前来不一样。
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

0: 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1: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

0: 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源。

0: 是怎么来产生的，又应该是怎么来排泄出去的哈？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尿酸呢，其实呢，它还是来源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它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啊，其中呢有80%是我们自身的细胞代谢产生的。那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啊，包括我们知道的 DNA、RNA 啊，它会代谢完了之后会释放出嘌呤，那么这个嘌呤到达肝脏。

0: 缺症的这个患者的忌口的这个，这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食物当中这个嘌呤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哈。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它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的比例是20%。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长期有高嘌呤食物这种摄取习惯的。

0: 水平高的。
1: 嗯，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您说这个20%的这个比例大概是食物当中来的，还有80%基本上是我们细胞自身的这个产生的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额外再提醒一句，就是有些人说，那你看我高尿酸血症，我以后就忌口，我这些不吃，高尿酸的我都不吃。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只占20%，
0: 对，
1: 它也会出现还是高尿酸的这个血症的这个情况哈。
0: 是的，是的，有一部分人他的确是因为

0: 哎，也会经常听到有人说代谢综合征哈、啊，就是高尿酸的危害啊。您给我们先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控制我们这个尿酸水平？
1: 实际上呢，高尿酸血症哈、啊，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目前认为呢，它不仅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实际上呢，它也是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的代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它是一个系列的代谢相关的问题啊。那么说到高尿酸血症，它的危害。我们痛风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它不仅仅只有痛风，除了痛风之外，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危害，比如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它会引起痛风石，还会引起一些慢性的肾脏的损伤，还有间质性肾炎，有一些患者尿酸长期高不注意，回头一查出现了肌酐的高了，
0: 哎呦，
1: 这个。

0: 另外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雌激素的作用啊。实际上呢，女性同志她在绝经之前啊，因为身体内是有雌激素的保护的，而雌激素这个激素呢，它是能够促进啊，帮助我们促进尿酸的排泄的。啊，增加尿酸的排泄之后，那么导致女性同志呢高尿酸血尿酸的水平就会降低，同等情况下就会低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女性的高尿酸相对少一些，但是另外呢，如果女性同志已经过了绝经之后，那么她就失去了这种雌激素的保护了，那么她的尿酸的代谢的情况就等同于男性了，就是同。这样的话，诊断标准方面，包括后续的管控的治疗目标方面，都是跟男性同志是一样的。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当中，绝经期，尤其有些老年的女性，她其实罹患痛风

你以后可以关注一下啊，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日常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有关系。那除了刚才提到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之外，现在呢咱们生活方式其实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久坐不动的行为哈，咱们一天也走不了多少步。另外的运动普遍不足，因为学生都坐在那上课了，工作的

0: 那个地方的皮温啊，温度相对偏低啊，温度低了以后，它就更容易结晶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激素的一些变化，比如说。

0: 啊，夜里的这种脚趾头着凉啊、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运动啊、
1: 嗯、
0: 劳累啊，其实它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诱发因素。
1: 就是有些人踢一场足球第二天可能都会发生痛风哈、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运动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个诱因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另外这个痛风和就是刚才提到了痛风哈、啊、就是有的时候长期比如说经常性的犯痛风，他的身体还会结出这个所谓的痛风石。
0: 是的，
1: 甚至于人有的这个耳后还有这个痛风。

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将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百花归来，新人辈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赛事流量变消费流量，88北京体育消费季点燃双奥之城夏夜经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明天傍晚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天下午2点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回归北京后的首场提名者表彰活动。朱一龙、易烊千玺、宋佳、张子枫等提名演员亮相红毯。在提名者表彰仪式的媒体采访环节，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采访了李云霄、文俊辉、王真儿三位提名者，请听他的报道。
1: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2: 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挑战自己。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分开过。大家对艺术、对表演、对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1: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风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3: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次机会。一起说跨界，因为其实我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以来我从小就是有在接触演艺这个行业，这一次在等于说是从小的经历，没有让我遗忘演员这一份职业，一直以来也让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以来的坚持。然后这次提名希望是一次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吧。
1: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真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4: 其实拍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

0: 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1: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亚奥商圈，感受京城夏日消费的独特魅力。
0: 纵观整个北京体育消费季的周末，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体育已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行为。北京的体育消费正在从一次性消费走向持续性参与，从单点消费走向链条式拉动。北京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说，
2: 我们希望这个商圈能够更贴近我们的需求，而不是这种旅游化的，是这种实实在在能让人消费欲望的，符合我们的消费需求的。其实现在老百姓是愿意花钱买能够给我情绪价值和给我享受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切口，它会带入很多周边的，能有更多的消费，所以呢还是特别渴望有好的项目。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五个项目金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

董林介绍，作为在日介线西侧生成的远洋台风，白海豚经长途跋涉后仍能以强台风级登陆我国，实属罕见。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多地将迎强劲台风雨。从云图来看，白海豚结构保持完整，云系覆盖约80万平方公里，近似东北三省的面积。再来看看近日宇树科技公告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

0: 科学家一直没能在实验中找到它。2011年，刚才提到的北京溥仪三国际合作组在粒子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那么这次是不仅发现了 X2370 的多个新衰变模式，还首次测出了它具有位单态性质，而位单态就是焦球的最重要特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啊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么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其实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这层水的成分呢，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帮助肌肉合成，还能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它的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吃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如果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口感，您呢可以试试以下这些方法：一、平着咬，别竖着挖；二、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当然现买现吃最方便喽。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
6: 解码，
2: 解未来。智能，
6: 智能，
2: 制造，
6: 制造，
2: 智未来。
6: 未来，
2: 创新，
6: 创新，
2: 创业，
6: 创业，
2: 创世界。
6: 世界，
2: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前段时间啊，复旦学报网络首发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利用尖端的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距今大概1400年的北周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遗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结果就发现啊，这位传奇皇后，她的骨骼里面不仅富集着远超常人的尖和汞这两种元素，而且她的铅含量更是达到了现代健康成年人铅总量折算平均值的近30倍哈。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揭开了一段关于古代上层社会重金属中毒的往事。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新闻研究成果，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科普人策展人曹宇杰，跟我们一起聊聊这背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知识。欢迎曹老师，您好。
7: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0: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听着觉得挺有趣儿的，因为这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距今1400年前的一位皇后啊，也是一个传奇女性，进行了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7: 这位皇后我们先说一下她生活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时代叫西魏，她是西魏的皇后。这个西魏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她在北方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她肯定就是需要联合更强大的一个帮手去对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西魏当时就想联合在北方非常强大的突厥民族，那突厥就跟他联姻，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呢嫁给了即位当时的这个皇帝宇文邕，就是相当于是草原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位皇后，所以她就比较特殊。她成为了宇文邕的皇后之后，跟他在一起是共同生活了9年。

0: 没有单身，一儿一女，但是呢，两人是合葬在了帝陵之中的。
1: 你看提到宇文邕，可能很多喜欢看一些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看到这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可能对他更熟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资料哈，像复旦大学团队也是通过所谓考古的 DNA 技术吧，也是首次复原了宇文邕的头像，他是北周武帝嘛，然后结果就显示他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棕色眼睛，好像和人们印象当中的这个高鼻深目的鲜卑族形象不大一样，它更接近典型的东北亚和东亚人的长相，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科学技术能够复原一下这个古人他的一个样貌，那为的是可能让我们现代人更好的去了解他。也提到了今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这位传奇皇后就是宇文邕的皇后，他们两个呢一起是生活了整整9年的。

0: 后阿史那，得有这种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阿史那。我们通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墓葬中间发现了武德皇后的墓志，然后也发现了天元皇太后，因为她当时的两个封号，一个就是武德皇后，元雍去世之后呢，她是被封为了天元皇太后，还有天元上皇太后，发现了她的金玺，而且她这个金玺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后金玺。有了这两个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说她就是武德皇后，她就是阿史那氏。而这个墓的发掘啊，其实是因为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阿史那和这个元雍他们的合葬墓是出现在渭河北岸的洪都园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咸阳机场。如果大家去咸阳机场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咸阳机场的博物馆，然后那个馆里面的展出的文物全部都是这一片地方发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大家发现这一块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风水宝地，复杂点来说就是它的地势、它的水文、它的整个的这个小气候都很适合墓葬。所以呢，从汉代开始往后啊，这个只要是政权在西安的这么些朝代啊，他都会把他达官贵人都会把自己的墓葬埋在这儿，包括西魏的五个皇帝，他的墓葬也都在这儿。在93年的时候，这个墓葬被人盗掘了，盗掘了之后，哎，进行了一番追索，然后把整个墓葬打开，就发现它有一条巨长的墓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出土了这一些文物，墓志。加上出土的这个金玺，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哎，这个是一个帝陵。这个陵墓我觉得非常珍贵的点是在于，它不仅是出土了金玺，它还出土了人骨。虽然它的很多的墓葬的这个内容啊就被盗扰了，就是包括骨头也是混在一块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有这些我们说的遗骨残骨，它才能够为后来，哎，就是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个墓发现大概是97年的时候出的简报，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将近30年，然后我们有了更加高清的技术，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骨骼里的微量元素测试，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哎，这个两位埋藏者他们的真实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的。
0: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展开一下哈，我们通过现代技术怎么去针对这些遗骨做分析，然后发现了一些古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那这个孝陵呢，是1993年8月在陕西咸阳陈马村啊，因为被盗，结果跟这个世人见面，那考古人员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发掘，那正是刚才提到这两个这个墓志啊，最终确认说，哦，这个墓就是史诗诗在的北周孝陵这么一个帝陵。而且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如果大家现在比如说暑假到了，如果正好您去西安玩的时候，在咸阳这个地方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去看看出土的像这个刚才说到阿史那皇后的金印啊，她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的这种参观的方式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再说一说了，你看身份能够确认了啊，我们也提到了用现代的技术，就是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遗骨进行了剖析，而且还做了一些对比。咱这个检测技术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需要从这个上千年的这个遗骨当中到底要提取哪些关键信息呢？
1: 这种检测技术其实是一种跨专业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以考古为基础，但是的话呢会加上很多不同的学科的内容。它会用到的是一种叫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那它其实的做法就是把处理好的微量的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彻底打散，再通过精密的质谱系统精确的去区分并且算出骨头里的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就了解这些含量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还有一些对比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是精确的去评估古代人群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横向的

同时代的一些公主啊，然后还有一些出土的有名有姓的贵族，他做了他们的比较。通过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些人，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同性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还可以纵向比较，纵向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生活中间，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这一个地区的人，在漫长的时间中间，他生活习惯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啊？最后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想要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来还原或者说来模拟古代的人的生活环境。说实话啊，我们之前了解历史最早的方法是读文献嘛。那你看到的就是书上记载的那一些，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一些，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而且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但是呢，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他的。

0: 天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还包括这个油啊、贝啊等等，它就是这些微量元素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的，对吗？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篇。

0: 数字在考古学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精确的微量元素检测，它到底是测出了什么东西？
0: 嗯，
1: 那刚刚我们说一直说的是这个金属，那这个金属是怎么留在这个骨头里面的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他吃的食物、接触的环境、吸入的有害物质，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金属元素，其实都是会慢慢沉积、固定在骨骼里，而且会永久留存的。所以呢，就算你死后千百年，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骨头里的这个微量元素来反推当时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给他的这个骨头做了一个元素体检。那么体检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阿史那皇后她的一个骨头里面的这个金属铅达到了 49.67 微克，这里的

继续反推，反推到当时他们所使用到的化妆品上面。因为古代的女性，她要通过妆容和，就是也跟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嘛，都是要化妆，因为她们会使用到的是像今天的散粉，像今天的粉饼一样的这么样子的粉，她用到的是铅粉。这种铅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这个程度，所以你想，这个二十大皇后在当时肯定是要用到它，所以呢，在她的呼吸之中，可能就大量的吸入了铅粉，造成了她的。

您进行了一个比较，那最终我们推断出的结果呢，就是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它的谷样当中铅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它作为贵族使用，就是使用的一些餐具啊，这种青铜器，还有包括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就是有服食丹药的习惯，包括我们在北周武帝的这个谷样当中也检测出了像砷啊、硼啊这样的一些元素，他也是英年早逝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想长寿的目的，结果呢，因为方法不对而适得其反。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现了这个女性跟男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可能要使用化妆品。那你看这三个元素，这三个原因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再具体的再进一步的往下分析一下，那不同的原因它的这种影响占比大概能有多大，然后来推断一下比如说当时的这种生活方式和

古元素里面，就是说它的金属多，那它就跟它我们刚刚讲过三，就是它的日常生活中的三个方式有关系。而为什么女性的多，那是跟女性特有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它的阿什纳皇后它的铅多啊？因为正常来说，丹药里面它除了有

0: 族女性她有一个独特的日常生活方式，那就是她的化妆啊。而且说到了这个古代的化妆品铅粉，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对于铅粉的雅称吧，叫做铅华，咱们有一个成语叫洗尽铅华，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铅粉是有关系的？那古代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要用铅粉，是她觉得肤白哈，非常的白，主要起到一个美白的作用，那难道就没有更健康的替代品吗？比如说大自然当中的一些可以美白的产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化妆主要要用铅粉？我不知道小曹老师在一些这种考古包括古代文献当中有没有找到一些相关的证据。
1: 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洗尽铅华的这个铅华确实就是铅粉。而且的话呢，这个古代的这个铅粉的话呢还不是普通人能够用的，这个一定是贵族阶层才能用，因为它就是古代人工炼制出来的简氏碳酸铅，顶级的这样子一个定妆材料。刚刚我们张老师问说，哎，为什么不用比如说蛤蜊粉、珍珠粉、这个还有包括米粉，

0: 实践过，但是现在也没有人在实践这个事情啊。
1: 对。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铅粉，它是，就是我们就铅试剂啊，在他的日常生活，古人尤其是女性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长见时间使用的。那么这么长时间的使用，但是的话呢，它又洗不干净，因为古代的人，你说我们说洗净铅华用的是什么？洗净铅华用的是这个皂角或者淘米水、藏污灰水这样子的天然的弱碱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来洗这。

0: 没有办法上来就是说他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但是你只要一讲了，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人在你心目中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了。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通过科技手段来做到的一点，你就会发现哦，我们通过考古可以让古代人物的形象从文字的记载变成数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将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26年服贸会观众购票通道今天开启。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据最新资料研判，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预计北京地区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于10号10点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也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气象台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受台风影响，国航、东航、南航、厦航、海南航空、浙江长龙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针对2026年8月9号至8月10号浙江省进出港经停浙江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8月10号的浙江省所有机场进出港航线南航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今年的九大专题展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近40场。整个会期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今年服贸会将推出典藏、限定等28款优质文创新品，涵盖联名巧克力、雪糕等食品文创、福宴毛绒产品等。线上销售渠道布局小红书、抖音官方店铺，线下新增北京礼物、首钢园常态化门店。展会期间还将启用文创产品移动售卖车，集中售卖各类文创产品。园内共规划15个餐饮区域，引入近130家商户，固定餐位由2025年的500多个提供，购票通道今天正式开启。您可以登录服贸会官网、手机端官网，或通过服贸会公众号、APP、小程序等官方平台进入购票系统，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天域山庄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毗邻周口店猿人遗址等。

阳景区。这里原本是废旧矿山和百年灰窑的所在地，近20多年来，通过生态修复与转型升级，变身成童话般的德式小镇，集生态观光、乡村民宿、研学体验等功能于一体，打造园林式旅游休闲度假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0: 绿荫之中。昔日荒芜破败的老矿坑和百年灰窑，如今已经变身成灵动清幽的山水秘境。常女士带着七岁的女儿大宝来这儿入住，一大早就在园子里散步赏景，
1: 就觉得这里特别好看，心情是很好的，
2: 意识是很超前的，把一个废旧的矿坑然后变成一个现在的酒店，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0: 依托原有矿坑的低洼之处和山间高低错落的地势，天域山庄引进了地下山泉，层层叠叠的水流顺着山石而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矿坑瀑布。园中的植物树木也被完好保留着，如今的植被覆盖率超过75%。天域山庄副总经理范万清介绍，
3: 房山的灰窑比较多，这个矿坑呢，这个石头是烧白石灰的，刷墙用的，没有改变。

0: 矿的成功转型，更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与就业。现有的100多名员工当中，有90%以上都是当地村民。提起为什么要把老厂矿变成德式小镇，天域山庄总经理肖月说，
1: 这还是源自我们的设计师在德国工作了几年，他到这儿看到我们这个地形地势的时候啊，觉得和德国北部山区的地势一样，所以呢就给我们绘制了一张手绘图，这样呢我们就按照他的手绘图建了起来，所以呈现给大家的呢就是德式的小别墅。
0: 如今的天域山庄能满足生态观光、乡村民宿、餐饮会议、农耕采摘、康养休闲、研学体验等多种功能，成为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肖月提出，
1: 客人来到天域山庄呢，到我们德式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也有换装秀，各类的欧式的华服在我们的美景下照一些美照，包括传统文化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冷凝箱蓝染，到了晚上呢我们不但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周六的篝火晚会，也有驻唱的歌手，啤酒 PK 赛，仲夏消暑节，杂兵寻宝，水球大战，大小朋友都可以玩。
0: 依托着区位优势，天域山庄还和周边景区联动，共同促销优惠。肖月说，
1: 只要是入住我们山间私汤别墅的，赠送周口店园一直

0: 村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代班主持人孙畅。现在是北京时间12:12，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就跟天气有关。昨天下午超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北京最近这几天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迎来强降雨。而且我刚刚看到手机推送啊，市防汛办你在明天上午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在这里也想问问大家啊，您印象里最厉害的一场台风或者是大暴雨是哪一次？那家里有没有什么应对风雨或者是防洪防灾的一些绝招、一些妙招？第二个话题跟我们天天握在手里的手机有关。我知道现在有好多朋友都用这个手机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啊来听节目。那您看我们天天都拿着这个手机，最近爆出来说有一些便宜的手机壳是用废弃的针管还有输液管这些医疗垃圾做的，哎呀，真是太遗憾了这样的消息。

是普通台风的三倍以上。那它为什么能够创下这样的气象记录？为什么这么能活？因为这一路上啊，它都是走在温暖的热带海洋上，暖的海水源源不断给它提供热量和水汽，它就像一个不用加油的发动机，一直能够维持它的强度。

0: 咱们要把防范做到位啊，能够在风雨当中多一份从容和平安。那么本条新闻的纯真金句就是，每一次台风的考验都教会我们敬畏自然的力量，风雨再大，只要心中有底，手中有备，咱们还是能够平安度过的。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接下来的纯真头条，说完白海豚。

0: GI 值可能要更低一点，那您一回吃个三四瓣的橙子那就挺好的。那橙子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榨汁儿喝，吃三四瓣，但您要是喝一杯橙汁儿榨个汁儿，那可是需要三四个橙子哈，还是量有点太大了。所以选对种类，吃对方法，控糖的人群只要记住这样的原则，可能您这个血糖呢就不会过分的波动。比如说吃水果的时候，您把它放在两餐之间，哎，上午十点或者下午三四点，您别刚一吃完中午饭或者刚吃完早饭马上就抱着一西瓜吃了啊，那可能就是糖上加糖。还有呢，每天水果这个总量啊控制在200克以内，那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桃子，您不管吃什么水果，所以总量只要是这么大小，就是拳头大小哈，那可能也可以啊，优先吃那些新鲜的完整的，尽量不要去碰果干、果酱、罐头、果汁这些深加工的东西。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今天的金句，水果是什么呀？是夏天的礼物，选对了，吃对了，它就是我们健康的朋友，而盲目乱吃可能会成为升糖的负担。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就扔了吧。那皮肤敏感或者说就是老人以及孩子这个弱势群体，就干脆远离这些劣质产品。专家呢也是给大伙儿支了一下招哈，说咱们怎么筛选。第一招呢就是闻味道，正规的手机壳是用环保材料来做的，打开不会有那种特别浓烈刺鼻的味道。第二招呢看价格，如果就几块钱它可能成本啊就是连那个正规材料的钱它都不够，那您还想要它安全可能也不太可能啊，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三招就是选正规渠道还有相关的品牌，在这种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买有品牌有质量合格证的产品。那如果是地摊

0: 我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症状减轻，只是轻度的没有胃口，或者吃了东西不爱消化，然后或者是出汗有一点点乏力啊。过了这个夏天或者过了这种高温天气，我自然就可以缓解，这个一般是苦夏。但是如果是肝脏实际跟您求救，这个信号会出现什么呢？第一个，除了口苦之外，会出现厌油腻，特别明显，就是您一看到这个油炸的食物，平时看这炸鸡特香，现在突然看见油炸的肥肉或者肉烧烤，就看见这些油腻的食物非常的恶心，老有这种恶心想吐干呕的这种感觉，不一定真的能吐出来，而且还会有口苦，包括会有这种眼睛啊小便的颜色的变黄等等这些。而且它的这些症状和这个气温没关系，不是说我天气变凉快了我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啊，和气温没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肝脏有可能在跟您求救了。所以苦夏和肝脏损伤的信号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主要和季节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相关性，但是他们俩呢又有一点点相似，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简单的判断一下。
1: 嗯，好的，孟大夫。厌油腻哈，一想到油乎乎的就反而胃口更不好了。那好，我们记住了这个显著的特征。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问，肝脏它就是被叫做哑巴器官哈，它不会在早期呈现出什么症状。那如果现在有的听友说可能出现这个皮肤眼白都发黄，然后手掌呢异常的发红，身上还长出一些比如说蜘蛛痣，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肝脏确实已经有问题？还有的人说这是不是就代表肝脏问题比较严重？
0: 哎，这个问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叫三联体征，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您自己发现已经出现了的话，它其实是代表了进展到一个中重度的一个肝脏损伤的一个程度。为什么？首先我们说皮肤和巩膜的这种黄染其实是黄疸的一种表现。我们说黄疸是什么？叫深黄、目黄、小便黄。深黄指的就是皮肤黄，皮肤是黄色的，眼睛这个眼白也是黄色的，而且小便也是黄色的，代表呢它是一种肝脏负责胆红素代谢。如果肝脏细胞大量受损了之后，那这样胆红素代谢会出现问题啊，它入血了以后身体就会出现发红的这种情况。如果您发现周围的人出现了皮肤黄、眼白也黄、小便也黄了，就赶紧让他去医院再查是不是有病理性黄疸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肝掌，这个手掌的这种大鱼际和小鱼际会这种发红，是因为肝脏它是要灭活我们的雌激素的，如果它灭活雌激素的功能下降了，这种激素堆积在这个末梢血管它就扩张了，健康人是不会出现的。一般大部分这种慢性肝病或者是肝硬化的人群，或者长期饮酒肝脏功能比较弱的，哎，你看这个大鱼小鱼就会特别红，它是一种长期肝脏损伤的一种标志性的一个体征。第三个就是蜘蛛痣，刚才说了这个面部啊、脖子呀、前胸后背、手臂上如果有这个红色的血管痣，而且中间有一个红点儿，旁边有这种放射性小血丝，为什么叫蜘蛛呢？中间一个红点儿，放射性跟那个蜘蛛腿儿一样啊，它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毛细血管扩张，高度提示有可能是有这种慢性的肝损伤。如果您出现了黄疸，又深目发黄，手掌又有这个大鱼小鱼际的发红，肝掌又有蜘蛛痣，就一定要引起警惕啊！如果单独出现某一个，有一些不排除是生理性的因素，但是如果这三个同时出现，三联征一旦同时出现，那这种病理性的问题可能就比较明显了。这会儿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啊！
1: 好的好的，这几点我们也得注意哈，就是皮肤眼白是否发黄，手掌是不是发红，身上有没有蜘蛛痣。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大伙儿愿意来那种冰啤酒小烧烤啊，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给肝脏造成了负担？那怎么样做这种平衡，还能吃着美味，然后还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冰啤酒和烧烤海鲜啊，它伤肝的原因是啥？第一个就是酒精啊，确实是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就像有人说喝酒伤肝，喝酒伤肝，为啥呢？因为酒精的代谢全程都要在我们的肝脏完成。你想，它要代谢，这肝脏得干活啊，您喝的越多，度数越高，肝脏干的活越多。而且这个酒精呢，我们说乙醛会破坏掉我们的这个肝细胞膜啊，它会诱发酒精性的脂肪肝、肝炎，而且冰镇的啤酒还刺激到我们的脾胃、胃肠道了。那这胃肠道，我们中医说了，运化湿湿湿热加重，就会加重我们的这种肝脏代谢的异常。那除了我们喝冰啤酒之外，那还得配点小烧烤、小海鲜呀、啊。你想，这高脂高嘌呤就进一步加重了代谢负担，烧烤、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材这种脂肪一超标，

本来就酒精性脂肪肝了，这脂肪又诱发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了。海鲜和啤酒双重的高嘌呤，又升高尿酸、肝肾功，它同时都有这种很高很高的这种压力，再加上这种生冷的刺激，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我们说中医叫做肝胆脾胃气机的运行失常，所以它就加重了我们说冰啤酒、海鲜和烧烤就会加重我们的负担。但是能不能吃呢？说夏天了，这一口不让整，太不人道了。你这不让吃好吃的，心情会不好。没事，咱有平替，一个是这冰冷饮啊，冰镇的碳酸饮料，您不妨喝一点。

0: 然后呢就拼命的吃中药，这种盲目的保肝会不会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样的天气呢大伙儿烦躁，然后呢又说中医里讲就怒伤肝嘛，我们怎么样就让自己啊理顺自己的气儿啊，就别怒伤肝了，疏肝理气，平复心情啊，这两个问题请孟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1: 哎，那我只要回答呀，第一个就是不存在万能的保肝中药，您千万别乱吃，是药确实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和西药，甚至有一些中药它同样存在肝毒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何首乌、土三七、苍耳子、雷公藤这些中药，这些中草药它虽然是天然的，但是它本身也含有伤肝的成分，所以所有的中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且自行乱吃容易造成什么呢？辨证不对，您这个辨证辨错了，湿热的没吃对，气虚的吃错了啊，反而导致护肝不成，反伤肝。那么如果您说我有没有点想改善情绪的，那药不能乱吃，我自己在家怎么做？孟大夫也跟大家说几个穴位。第一个就是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去揉一揉太冲穴，它是肝经的原穴，也是第一的疏肝穴位，在我们的脚上，如果您找不到啊，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缝的足背上，您可以去大的搜索引擎去搜一搜太冲穴在哪，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啊降火疏肝降火，改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顺着咱们这个我们说的两胁肋啊，老北京话叫肋叉子，从上往下这么往下推。为什么？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分，这里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做章门穴，一个叫做期门穴，这两个穴位也有很好的调理肝胆气滞的一个作用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做的详细解答，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好，孟大夫跟我们聊一聊怎么识别肝脏这个求救信号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有一几条。

开着汽车，物理的按键越来越少，所有的功能都挤进了中控大屏。你想是调个空调啊，换个收音机的频道啊，在屏幕上一级一级的戳菜单，这就引起一个问题，眼睛离开了您的驾驶盘，注意力已经放到了中控平台上。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影响了驾驶的安全哈。现在好消息就是很多汽车内饰设计方向在变，奥迪首先说了，奥迪未来会大幅的调整内饰设计方向，重新重视实体按键和按钮。大众方面表示，全触控的内饰存在着设计短板，已经确定2026年的全系新车都会给空调、音量这些高频功能配置实体的控制键。国内的自主品牌也陆续在新款车型当中恢复了关键功能的物理按键，这特别好，进行集体的纠偏。其实呢，这种科技永远都应该服务于安全，而不是制造风险。在实体按键全面回归之前，开车时怎么样安全的操控车内的设备啊？出发前您最好就把这个导航啊、空调啊、音乐咱就都先设置好了。老司机都知道出发前万事俱备这种道理，行驶当中您就减少那种盲目的操作，您别老盯着那个中控屏幕去看啊。或者呢，现在这车里有很多是有语音指令的，如果能用语音指令就别去手动的戳屏幕。如果您是开

0: 方向盘。
1: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好，在讲下一条时光指南之前呢，看看我们听友啊，因为听友今天的互动特别有趣哈，比如说八通线说这喝酒喝多了伤肝也伤脸，也喝多了嘴欠，容易让人对你这个动粗，我们不提倡动粗啊，有什么事儿咱好好说啊。另外啊，这是老顽童的留言，八通线说酒喝多了伤肝啊，特别感谢孟大夫的提醒啊。大猫叫云浅浅，说这个可能前两天家里有一点事儿哈，这个听广播好啊，听广播调整调整心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哈，从我的经验来讲，一切事情都会过去，时间是最好的一剂良药。然后呢，博荣姐说每天晚上泡完脚啊，都会自己按摩一下穴位，这个也挺好的。夏季就是一个养生特别好的季节，大家呢也都要重视自己的健康。那好，接下来的这个时光指南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71岁的老人在处理鱼的时候呢，不小心被扎了一下，没想到这个米粒大的伤口竟然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因为手指前端已经发黑坏死了，还有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到底怎么回事？医生介绍，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致命的病菌。哎，所以大家这回要注意，以后您在处理鱼虾蟹贝类这些海鲜的时候，如果说有被东西扎了啊，要知道这个海鲜贝类上面带着这种病菌，它进入你的身体里迅速就开始大量繁殖，病情可能会在极短时间

细菌。第二步呢是消毒，赶紧用这个碘伏或者是医用酒精给伤口呢彻底消毒，让伤口保持干燥开放。第三步就是观察，如果接下来这一两天哈、您都没什么事儿，那还好，但您密切关注伤口，发现这个伤口红肿加剧甚至疼痛难忍，咱赶紧去医院，千万不要任何的侥幸心理。尤其这个台风呢马上要来了，有些人可能会在家里

松，润肺清燥，止咳生津，吃着清甜，但是整体的含糖量比较低，在 8% 到 15% 之间。梨如果酸的话，那个可能口感啊会这个含糖量还更低一点，那皮梨含糖量要稍微高一些，但总体来讲就还行啊，意味着入口比较甜，它也不会很快就促进血糖的升高，可以适当的食用。第二个呢是葡萄，葡萄这个 GI 值不算太高，也是在 8% 到 15% 之间含糖量，但是呢您得留心，有一些葡萄它做成了葡萄干，那是非常非常甜的啊，因为这个糖分呢都已经浓缩起来了，含糖量是急剧上升。第三个是桃，秋天是吃这种晚熟桃的时候，而且我们总说瘦桃瘦桃，您没听说瘦梨是不是瘦葡萄，只有桃是跟长寿相关的，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吉祥，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刚刚我们提醒啊，吃桃呢带皮儿吃，哎，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第四个是吃水果，水果石榴，石榴呢很红润，但是它的这个含糖量稍微高一点，在 18% 左右，也是呢比较适合血糖正常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人，但是不要吃太多，好就好在这个钠的含量比较低，算是典型的高钾低钠的水果，适合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作为一个辅助降压的一种养生果。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到这里我们的纯真时光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各位听友的

0: 绿心森林，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致灾风险高。预计北京地区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于10号10点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也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气象台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临时停运。记者从12306上注意到，截至目前，今天京沪高铁线路上的部分车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晚点情况。从上海、杭州等地开往北京南站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据国铁上海局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在8月7号停运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至11号合久铁路、同久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示，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记者查询了解到，8月9号舟山普陀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温州龙湾机场等5座浙江机场当日所有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截至8月9号18点，上海浦东机场计划进港航班889架次，取消760架次；计划出港航班897架次，取消729架次。上海虹桥机场计划进港航班431架次，取消421架次；计划出港航班431架次，取消342架次。2座机场超80%航班停运。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记者了解到，美团配送已启动应急预案，在天气影响可控的区域，美团将积极调配运力，延长配送时间，缩小配送范围，提供恶劣天气专项补贴资金，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极端天气中的生活物资供应。同时，美团将根据恶劣天气预警信息设置电子围栏，对内涝积水路段危险地点实施实时管控，通过 LBS 封路功能提示骑手绕行积水和管制路段，保护骑手通行安全。因恶劣天气造成的配送问题，平台将统一做免责处理，不影响骑手收入和服务评分。各方损失将由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响应服务，疑问订单造成的损失全部由美团承担。因天气原因导致的超时、取消等异常订单不计入骑手考核。

看着新兵们眼花缭乱，最后田大牛收腿的时候，林瑞真心拼命的鼓掌。看不出来呀，这土不拉几的农村兵还真的有一套。田大牛脸上只有微微的汗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必须掌握格斗。为什么我给你们看的都是腿功呢？因为你们首先要从腿开始练。在实战当中，这一腿踢出去，踢到位，可比你打十拳都管用。明白了吗？新兵们都跟着兴奋地喊：明白了。那边墙根去。田大牛没让他们上来踢沙袋，一指那边的观礼台。一字站好了。新兵们都很纳闷，也都跟着排队走过去。田大牛命令他们分成两组，一组两腿分开顶在墙根，第二组在他们的后面蹲下。林瑞纳闷地坐下来，分开腿顶住墙根，吴云在他后面蹲下。新兵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要干嘛。田大牛下命令了：二组用右膝盖顶住他们的屁股，开始慢慢往前顶，速度要慢，但是力度要大，开始。后面的新兵就开始顶，前面的新兵开始还忍着疼，渐渐忍不住了，就啊啊乱叫起来，绝对是一片鬼哭狼嚎。田大牛不为所动，后面哪个兵顶得不使劲儿，一脚就上去。不拉开韧带，你们怎么练习格斗啊？从今天开始，你们每天都得给我拉韧带，早晚都要拉。林瑞咬牙不叫出声音，乌云在后面看着他脸上的汗珠，低声说：哎，疼你就叫，不丢人，大家都叫了。林瑞就是不叫，

0: 放开，放开，他就咬人了。
1: 田大牛急着白脸地说，还伸出自己的胳膊，上面有牙印，丝丝出着血。放开，这是新兵，不是战俘，我就不信他能咬我。于是两个老兵就小心地解开了林瑞的绳子。林瑞活动活动自己的手腕，上面都有绳子勒出来的青紫色。他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恨恨地看着眼前的耿辉。
2: 站起来！
1: 哨兵班长踹他，林瑞不站，反正他破罐子破摔，本来就不打算干了。耿辉瞪了那个哨兵班长一眼，你去找你们警通连长，就说我说的，禁闭你三天。
2: 政委，我立即就去。
1: 耿辉的语气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哨兵班长敬礼转身跑去了。耿辉看着林瑞，他踹你，我禁闭他三天，现在你给我站起来。林瑞本来不想站，但是在耿辉的目光里面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是惧怕？似乎不是，因为政委没有对他有任何凶巴巴的表情。耿辉看着这个满眼眼泪的新兵蛋子说，为什么跑啊？
2: 我受不了。
1: 受不了什么？
2: 我不当特种兵了，我要回家。
0: 那你干嘛当兵啊？
1: 田大牛很来气，现在更来气了。
0: 当兵习武是天经地义，你干嘛当兵？
2: 你以为我愿意当啊？是我爸逼我的。
1: 林瑞哭得更厉害，
2: 说好了是政治条件兵，说是在机关的，谁告我是特种兵了？你们要是告我是特种兵啊，把我杀了我都不来，你们骗人。
1: 耿辉看着林瑞，林瑞看着他，许久，耿辉把他的军装领口整好，戴正他的作训帽，擦擦他的眼泪。你不愿意当特种兵？
2: 不愿意。
1: 林瑞的声音小了下来，面对耿辉，他喊不出来。那，你愿意当逃兵？林瑞愣了一下，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我暂时不追究，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告诉我你想走还是留下。到时候你想走，我不留你。你也给我三天时间，我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你受不了，到时候也给你一个答复，好吗？耿辉的声音柔和，但是有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2: 是。
1: 林瑞不由自主的一个立正，毕竟穿了一个月不戴帽徽军衔的冬训服。耿辉眼睛亮了一下，但是没说更多的。回你班里去。林瑞敬礼，一个标准的向右转跑步去了。不知为什么，他也觉得奇怪，做这些动作似乎都是那么自然。要知道他是那么恨队列训练。耿辉看着这些老兵，

0: 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回到班里，乌云就问他，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林瑞闷闷的，他倒是没想田大牛的话，就是在想政委那种失落的眼神。可能自己真的伤了政委的心了，这让他觉得内疚，因为政委是好人。田大牛把陈勇拉到一边耳语，
2: 排长，我跟你说件事儿。韩连长。
0: 陈勇眼睛一瞪，咋管？
2: 那咱也不能看着呀。
0: 让林瑞晚上住在我的宿舍上铺空床，其余的时间正常训练。我的门除了大队长是没人敢踹的。结果没等晚上睡觉，林瑞就出事了。当天晚上，田大牛和韩连长去耿辉那儿谈话，陈勇则被韩连长早早就支应办别的事情去了，所以带连队的是几个别的班长。林瑞正常参加了晚上的体能训练，五个一百做完了是五公里山地越野，他的成绩不好也不坏。跑在山路上，他的脑子也在想事情，脑子很乱，以至于被人用麻袋误导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十多个新兵和他们的班长同时目睹了一次极其漂亮的补服动作。两个黑影从灌木丛中一跃而出，一个锁喉，一个套麻袋，准确无误地将跑在中间偏后的新兵林瑞蒙住，然后扛起来就跑。等到大部分人回过神来，人已经没了，只有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林瑞背的步枪被丢在路上，还有一个丢下的背囊。乌云第一个喊出来，抢人了。一个班长就喊，喊什么？整理自己的队伍，报数。

0: 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只能死死地抱住他。耿辉和何志军匆匆赶到的时候，先看见的倒不是林瑞，而是被更多的人抱住的吴云。吴云也不喊，就是拼命挣脱身边抱他的人，去自己的床铺下面拿东西。随即何志军就看见了闪亮亮的一把蒙古刀拿在吴云的手里。吴云拿着刀子喊出来了，都给我让开，让开。何志军和耿辉就站在门口，吴云拿着刀子就往外冲，何志军出手谁也没看清楚，吴云已经是空手了。何志军黑着脸，妈了个巴子，这是不对，都给我站好。于是就都站好。吴云面对大队长的眼神也不由自主地站好了。何志军和耿辉就看见了血流满面的林瑞。何志军久久说不出话，喉结蠕动着，半天冒出来一句，让韩连长跑步见我。
1: 你骗我！
0: 林瑞愤怒地对着耿辉怒吼。耿辉目光复杂地看着愤怒的林瑞，没说话，对田大牛吩咐，先去医务室看看，晚上让他住在大队部公务班。走到外面，何志军把蒙古刀塞给陈勇，让老兵再对新兵进行一次点验，全面的彻底的点验，绝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重大事故隐患。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9: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9: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起自于隋朝，科举是由分科取士而得名， 是隋朝以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其实啊，早在两晋的时候，朝廷已经对所举荐的孝廉和秀才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到了隋文帝继位之后，就废除了魏晋时期由世家和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制刑修谨、清平于纪两科。炀帝大业二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朝时期依照隋朝分长举和制举两种，而到了武则天时候则创立了殿试，开了五科考试。到了明清的时候，这科举考试分成了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做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之后成为秀才。然后呢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了即成为举人。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了，这是由国家的礼部来主持的考试，考取的叫做贡试。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也就是殿试。殿试又叫做廷试，是由皇上亲自主持，凡是能通过这殿试的，最起码也能捞个进士出身。如果哪位有幸考中了第一名，状元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且可以名扬全天下。不过很多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壶名在宋代常被称为是弥封，就是要把试卷的卷首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等等都封住或者裁去，以防止评卷的官员徇私作弊。这个壶名法创立于武则天继位的初年，但是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的得以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有人就上书给皇帝，建议皇上在科举考试当中使用壶名的办法，得到了宋太宗的采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这壶名法在省试当中开始实行了。壶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的选拔人才。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当中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后制，兼采十望。宋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壶名法，一切以成文为去留。当然了，这壶名的做法呢也有它的弊端，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只重视考试成绩，不重视他的品行，导致进士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众望所归者。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这壶名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的。北宋国子监的学生郑燮的遭遇就跟壶名直接相关。话说郑燮曾经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生竹书院，后来呢成为了一名国子监的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在选拔考生的时候，郑燮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而心高气傲的郑燮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的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燮呢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了一顿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卫无双，杜牧文章只得第五，并且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把自己呢比作一匹千里马和巨鳌。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国子监祭酒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无名帮助郑燮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则是因为胡明而名落孙山。据《鹤林玉露》这本书当中记载，苏轼在主持礼部考试的时候，想让李治考取。在举行考试之前，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与杨雄论》的文章送给了李治。苏轼托李治的朋友把这篇文章送往李家，而李治这个时候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呢就把苏轼的这篇文章放在了桌子上。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张纯的两个儿子叫张弛和张元来李家拜访，他们就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文章，喜出望外，就占为了己有，并且回去认真的揣摩。李治回家之后呢，不见了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的时候，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的类似，张弛和张元就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治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认为第一名肯定会是李治，但是等到评阅完了考卷拆号的时候，第一名却是张元，而文笔和张元相同的张弛则排在了第十位，李治最终名落孙山。苏轼为了这件事情是懊悔不已啊，做了一首诗送给李治，诗中写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无色。如果不是胡明，那么李治是肯定会高中榜首的。胡明了之后呢，评阅考卷的人只能依据成文来定等第，这就说明胡明法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当然了，客观地说，胡明和滕禄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暗记的形式来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官结。清代通关节的技术啊，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越来越高明了，越来越隐蔽了，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用判。判就是旧时候衣服上扣住纽扣衣服上的判扣。古人钟玉龙在科场回忆录当中记载说，杭州啊有个叫做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妇人的厚恩，就想让这位妇人的儿子也考取功名，就帮助他跟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判字。夫人得到了这个判字以后是心花怒放，特意以重金聘请了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之后呢，夫人又热情款待了誊录书吏，在酒酣耳热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夫人邀功，说发现试卷当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所谓不通的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判字。结果这位妇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除了胡明和誊录的实行，考官的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等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会遵循的一个惯例。而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由皇帝直接来任命，并且形成了一套任命的程序。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又使得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从考官这个环节保证科举公正性的重要努力。由于考官是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的负责人和执行者，加强对考官的管理。

0: 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所愿制。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翰林院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一接到这个任命，苏义简就径直走进了贡院，并且把贡院锁了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所愿制度的开始，此后就成为了定制。主考官进入贡院之后，直到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之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50多天。而殿试一般所愿3日，所愿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的联系，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科举考试当中，阅卷的管理和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明清科举考试的评阅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外联官将糊名、誊录和对读之后的猪卷送入内联之后，负责评阅的内联官员就开始了工作。在阅卷工作开始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之后，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管。而评阅试卷的房官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评阅哪些试卷，房官和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以防止由于请托而打人情分。阅卷的时候呢，房管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不得干预其他人的阅卷，或者是互相抽看。房管之间也不能私自的谈论试卷的内容，其目的在于避免房管之间互相串通舞弊。而在评阅试卷的时候，各房官的职责就是向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房官将自己视为上等的试卷用蓝笔加标记之后推荐给主考官，称之为荐卷，也称之为出房。如果某考生的2、3场的试卷特别出色，而第一场的试卷未经推荐的，还可以补荐。正副主考官先审阅头场的荐卷，然后再看2、3场的，然后综合3场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为了保证房管阅卷的质量，房管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以说明没有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称之为搜落卷，或称为搜房。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房管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房管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他可以再次推荐，称为抬。那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管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就称之为抬轿子。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10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雍正8年规定，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 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比方说，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房管呢用蓝笔，内监事用紫笔，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知贡举、监临、监事、提调、誊录、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誊录书手是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商言刘先生所说的，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防微杜渐，用以至深。
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官方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0: 前面我们提到过贡院，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专门的建筑，为了保证公平取士和贡院的考试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舞弊的发生，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贡院规制的建设和执行。其中对士人进入贡院前的搜查那是近似严苛的，其目的就在于将各种舞弊行为限制在考场之外，力争贡院竞争的公平性。考生在进入贡院之前必须经过点名、识认以及搜检，这两道手续是科举考试条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点名是保证科举取士不发生代考的关键。由于古代没有诸如照相啊、指纹识别等现代的科学技术，即使考生在报考时投递识认官印结，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但还是需要识认官临场来识认，以防止冒名顶替入场。而这些识认官的姓名都汇总到乡会试的点名册上。在乡会试点名入场之前，各识认官都要到场，如果不到，除了要将该考生的试卷纸扣押以外，识认官员还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明清时候的乡会试时，识认与点名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查出请人代考，则将请人者与代考者一同问罪。在点名的同时，考生还要领取考试的用纸，每场考试都是在前一天点名，从黎明前开始到傍晚结束。点名识认之后，考生就要接受两道极为严格的搜检。考生入围之前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一度采用过解发、探衣、锁及耳鼻的手段。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大定2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士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明朝初年会试的搜检是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了小本子上，夹带住了考场。万历霍野编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万历35年丁未科，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进考场，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了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了扭打， 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

0: 内监侍御史李世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20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少时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但是没有人敢为之申辩。为了解决怀邪这个弊端，乾隆下令有关的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和毡衣要去掉里子，裤子不论是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得用薄点的，坐垫用单层的毡片。其次，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做出了规定，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笔的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木炭只准2寸长，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是空心的通底的，糕点都要切开，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的格眼，底面如一，以便人搜检，甚至连考生穿的内衣和内裤入场的时候都得解开。说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毕竟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
0: 那就做我想做的。
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

0: 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1: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回落。
0: 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月，一系列组展办会重要细节今天发布，将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
1: 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申购，中1000可能赚20万以上。稍后专家解读普通投资者打新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抱团构建集体防御机制，美国中东安全的主导权遭遇新的挑战。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崔工，首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可能明天会有降雨是吧，您着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嘞。今天夜间的天空云量是有所增多的，有分散性雷阵雨，不过总体雨量并不大，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要明显一些。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呢天空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天气转阴，白天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强降雨的那个过程呢，主要集中在这个11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受到这个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啊，北京将会迎来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的降雨时段呢是12号的凌晨到夜间，其中呢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3号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到28-29度了，天气呢会凉快不少。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经开区呢也相继发布了红色预警信号。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低洼路段容易积水，注意行车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另外的话呢，14号到16号呢还有那个降雨天气，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啊临近预报。本周的天气啊基本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嘞，再见。
0: 伴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暴雨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也就是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后天凌晨到夜间。
0: 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在上午10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和丰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这七个区的预警中都表示，所在区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1: 这几个区的预警还提示，届时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而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请注意防范。
0: 150毫米、200毫米的雨水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我国降雨量等级标准，24小时内降雨量在100到249.9毫米之间为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为特大暴雨。由此可见，6小时降雨150毫米，也就是平均每小时雨量25毫米，短时强度极强。
1: 记者根据以往的气象数据估算，6小时内这样的降雨强度带来的平地积水能没过成年人的脚踝，低洼路段可能会淹到小腿，雨幕厚重，能见度大幅下降，户外撑伞基本失效，山区滑坡和山洪的风险陡增。
0: 如果24小时累计200毫米以上，属于大暴雨层级，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一整天持续倾泻雨水，平地积水深度最高可以达到20厘米，低下车库、地下通道极易倒灌进水，河道水位上涨，土壤含水量饱和，就算雨停下，后续的一两天山体塌方、泥石流的隐患依旧很高。
1: 另外，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之后，应急部门提示，橙色预警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的确需要外出的尽量选乘公共交通。
0: 另外也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
1: 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遇到有积水的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检查室内插座、燃气用具等是否安全。
0: 另外，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请您拨打119或110。
1: 昨天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白海豚今天上午10点中心呢，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今天下午将移入江西境内。
0: 白海豚陆地生命力和降雨能力超强，白海豚超远距离奔袭我国，登陆后仍然保持有超大环流体型，拥有超强的陆地生命力和降雨能力。它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强降雨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1: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说，白海豚登陆之后还将继续深入内陆，并且北上，在河北、河南一带还将和冷空气结合，导致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最大累计雨量与登陆地差不多，降雨具有极端性，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登陆地。
0: 预计白海豚后续影响可能至少持续到本周日，强降雨具有极端性和不确定性，后期白海豚的路径仍有变数，不过冷空气与台风低涡云系联手带来的降雨往往是猛烈的，如果再叠加太行山的地形抬升作用，降雨强度更不可小觑。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之后，随着台风残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会有明显降雨。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南地区部分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东航、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相继发布相关航班退改签提示。
1: 结合最新的气象预报和台风实时路径追踪，各大航空公司重点对今天涉及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宁波、台州、温州、舟山、嘉兴、义乌、福州、台北等地机场的航班进行了调整，并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
0: 东航表示，台风过境后将统筹安排补班与增班计划，分批次、分区域恢复常态化运行，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1: 在退改签方面，东航、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布了涉台风相关客票的退改公告，旅客可以留意航班变动和短信通知，登录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如果遇到航班因为台风延误或取消，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办理机票退改或改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据北京市统计局消息，2026年7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回落。从环比来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0.2%，
1: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6%， 降幅较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食品当中，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格下降 4%， 鸡蛋供应充足，价格下降 1.7%。 受到生猪出栏短期调整的影响，猪肉价格先涨后降，全月上涨了 5.1%。 部分主产区的降雨天气较多，带动鲜菜的价格上涨 0.9%。
0: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6%， 影响 CPI 下降约 0.33 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猪肉、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 14.4%、 5.5% 和 3.9%， 合计影响 CPI 下降大约 0.29 个百分点。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再来关注，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还有一个月，今天一系列组展办会重要细节正式发布。今年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且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展已有740多家企业和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介绍，今年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近40场。
4: 邀请境内外商协会等行业机构和重点企业举办专题推介、需求发布、项目对接、签约以及交流等各种活动。
3: 为更好打造服贸会一会一址永久举办地，首钢园刚刚完成历时330多天的升级改造。走进园区，钢铁巨构和草木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花园式的会展聚落。沧桑的工业机理内 5G 全覆盖的发布厅、会议室、签约空间一应俱全。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5: 建立了3条山水室廊和4条工业遗存室廊，设计的主色调采用了钢铁灰、铁锈红和金属的亮银色结合，体现了清晰的工业风格，和园区的风貌呢有机融合。
3: 在场馆设施方面，园区的234号场馆总建筑面积增至14.46万平方米，新增餐饮点位82个，社会开放停车位523个，新增固定卫生间36个，实现300米内3分钟内全覆盖，还新增了绿化种植、庭院、景观小品等园林景观4700平方米。
5: 结合多层级的观光游览体系，实现永定河的滨水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强化会展小镇和石景山永定河沿河系统的慢行衔接。
3: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石景山区已在首钢园周边统筹调配停车场30处，车位超1.1万个，还设置首钢大桥下、北岔街2处临时停车缓冲区，非机动车最大停放量较去年新增1000辆，方便观众抵达和离开。
0: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最近签署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次联手推出易注册服务品牌，让3地企业享受同标准、同体验的统一登记服务。
1: 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区域企业登记注册正式从规则统一升级为数字共享服务共建的一体化新阶段。以一注册一起行为行动口号，三地将会统一执行国家文书规范，率先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的互认共用，逐步实现一套标准三地通用。
0: 重点突破落在雄安新区，三地正在筹建京雄企业链，利用区块链技术让企业核心证照数据原地存储，跨域互认。未来北京企业迁往雄安，原有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总部信息变更，雄安分支机构自动更新。
1: 此外，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会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区域推出跨域联办和档案查询绿色通道，企业异地设点和迁移将会大幅提速。
0: 再来说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天下午2点在北京798艺术园区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回归北京后的第一场提名者表彰活动。朱一龙、易烊杨千玺、宋佳、张子枫等提名演员亮相红毯。在提名者表彰仪式的媒体采访环节，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采访了李云霄、文俊辉、王真儿三位提名者，来听他的报道。
6: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7: 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挑战自己。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分开过。大家对艺术、对表演、对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6: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风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8: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次机会。比起说跨界，因为其实我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以来我从小就是有在接触演艺这个行业，这一次在等于说是从小的经历，没有让我遗忘演员这一份职业，一直以来也让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以来的坚持。然后这次提名希望是一次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吧。
6: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真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9: 其实拍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6: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1: 由北京市委网信办指导，海淀区委网信办、地平线公司联合主办的互联互苗2026 AI 青少年机器人总动员主题研学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活动融合了技术启蒙、网络素养提升与创新意识培育，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研学之旅。
0: 活动开设科普课堂，老师依托地瓜机器人芯片开发版，深入浅出拆解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与运行原理， 带领孩子们认识开发板硬件组件，学习基础编程指令，掌握机器人拼装步骤。不少孩子惊喜地说，以前从来没有接触代码，如今借助 AI 辅助工具下达简单文字指令，就能够转化成机器语言。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仰望星空，火箭冲天的高光时刻万众瞩目，但是很少有人看见在火箭起飞之前，一群试验人扎根深山，日夜试车，用上千次地面测试为每一次升空筑牢安全底线。蓝箭航天试验管理部总经理张访就是一位商业航天试验领域的拓荒者。2017年7月他成为蓝箭火箭试验专业第一名员工，从零起步，在浙江湖州一处无人山坳里主导建成了国内第一座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用17万秒的试车，上千次的实验，以慎细实研的航天初心书写青年航天人的奋斗答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采访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0: 10, 6, 5, 4, 3, 2, 1, 0。我当时是2017年的7月份加入的蓝箭航天，那个时候算是公司这个火箭实验专业的第一个员工。我主要承担两大块吧，一个是发动机的实验，一个是火箭的实验，都是这个产品研制的一个关键过程。因为产品呢，在这个上天前，它要经历非常多的这个地面实验验证，才能保证上天的一个万无一失。
11: 张访是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总经理，也是公司火箭试验专业的第一个员工。作为一位商业航天试验领域的拓荒者，张访曾主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10: 当时那个试车基地啊，我们现实是建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山坳里，那个山坳呢，当时是没水没电没路，处在一个原始的环境，它是原始的一个矿坑。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现场的这个办公用房就是一个集装箱房。然后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外面下大雨，那个车当时应该有20多米，然后带上这个液氧一共大概有个60-70吨。因为我们那个山路呢，当时拐弯半径比较小，而且呢，这个因为下完雨之后，在没有建设之前，我们那个路是一个泥路，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边司机开动，然后我们人员在后面再去推一把，这么一点点把车推上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晒过夏日里最烈的阳光，直过寒冬里最冷的深夜，摸鱼斩荆棘，挥汗挑星空，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11: 没有现成图纸，没有成熟配套，张访带领团队开启商业航天试验领域从零到一的拓荒。那些推车进山、露天作业的日夜，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历经8年风雨，这处试车平台已经打磨成型，稳定运行。
10: 我们整个这个实验基地其实现在已经，经过这8年的运行吧，已经完成了17万秒的试车。我们的整机的这个实验也已经达到了上千次。17万秒，咱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正常一个发动机在上天的时候，可能大概就150秒。然后呢，我们在地面实验试的全程大概200秒，17万秒可能就代表了我们几千次的这个试车任务。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去完善整个发动机的一个性能。
11: 17万秒滚烫试车的背后，是一套闭环科研逻辑，设计、试验、改进、迭代，循环往复。张访说，火箭发射只有零和一，失败即是归零。试验环节就是提前替火箭承受所有风险。他形容火箭试验就如同走钢丝，每次亲临现场，他既紧张又兴奋。
10: 就是其实这个火箭发射每一次，他都是在走钢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就是哪怕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发射了10多次，但是我每一次亲临现场的时候，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和激动，因为火箭上天呢只有零和一，它不成功就失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场都是捏着一把汗，只有说，当这个卫星呢成功分离，火箭成功入轨之后呢，我们悬着的心才真正的放下来， 所以说每一次呢，我感觉都像是迎接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高考，然后等到出分那一刻，等到录取那一刻，我们才会这个各种庆祝，各种释然啊。
11: 八年攻坚克难，张访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的试验团队。团队成员楚新宇见证了这位带头人凡是冲在最前的日常。
12: 我加入张访总的团队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的共事过程中，发现张总其实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验，他都能够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抽丝剥茧，带领团队能够最快识别项目的短线，共同奋进，然后在与其他部门合作中也能够促使大家拧成一股绳，解决所要面对的困难。记得在去年的七八月份，我们有一个实验室外场实验，天气特别热，体感温度都能达到40多度。他与团队共同就是面对这种风吹日晒，整个胳膊都已经晒脱皮了，也依然跟团队一起解决现场中的实验问题，然后促使最后实验圆满成功。
11: 高温酷暑，寒冬深夜，深山泥泞，只要有试验任务，张访永远和团队站在一起。作为一名党员，他牵头编写国家标准一项，拿下11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打造专属商业航天试验管理体系，同时深度参与北京亦庄火箭大街共性实验平台规划，开放公司百吨级试车台等稀缺设备，带动整个行业降低研发成本，助力北京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建设。
10: 我觉得航天精神对我们团队来说，我觉得有两个点吧，一个是要求延伸系实，另外一个呢要这个真正的去落地。延伸系实其实航天的这个四字真言，对任何一项工作我们要研究到底，然后把它吃透，然后才能去彻底的去把这些隐患去解决。我平时呢，我们也是经常扎根实验一线，然后呢把这个延伸系实这四个字呢要落到每一步的操作中。我们遇到问题呢不能回避，会牵头组织分析溯源，同步呢推动这个整个实验技术的一个沉淀，最终呢我们还要形成专利和海洋标准，把这个实验经验呢转化为可复用的一个行业规范。另外一个呢，航天这边呢，我们既是仰望星空，也是扎根泥土，我们除了去研究这种高大上的高精尖的这种航天技术，我们还要去把它去真正的实现落地，通过我们工程化的这种手段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总装厂，建设我们的试车台，通过我们这些产品的真正的实现，产品的验证，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技术持续的一个领先。
11: 在张访心中，火箭试验人的航天梦朴素而坚定，不同于大众认知里遥不可及的星辰梦想，他的梦想藏在每次点火每一组数据里。不追聚光灯，甘堕火箭铺路石，17万秒的地面试车是航天人对严谨极致的坚守，深山风雨里的并肩作战是新时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从废弃矿坑到现代化试车基地，从零零试验工程师到成熟攻坚团队，从第一次艰难推车进山到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八年时光，张访以青春作笔，在商业航天试验一线书写敬业奉献的华章。
10: 就是在我心中呢，其实火箭实验人的这个航天梦是很实在的。我们呢要依托自己的这个实验能力去打磨这个火箭核发动机，通过去打造一款低成本可复用的这个国产火箭，为我国商业航天呢这个整个稳步前行去筑牢我们实验的一个根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亲瑞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申购，发行价 150.8 元，中一千要缴款 7.54 万元，是今年打新门槛最高的新股之一。中签率预计只有2%-3%，远低于长兴科技 0.47% 的一个中签率。那么有券商测算表示，按照年内新股首日平均涨幅276%来计算，中一千可能会赚20万元以上。
0: 那么为什么这只新股这么受追捧？如此高的打新门槛和极低的中签率，反映了市场怎样的预期呢？普通投资者参与这样的新股打新需要注意哪些风险？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啊，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3: 我觉得这很正常哈、在他申报上市之前，他本身就是一个明星企业。咱们已经连续两年看了他在春晚上的表现，对吧？宇树科技的这个机器人，在这个机器人赛道，他也是当之无愧。从这个热度的角度来说，关注度确实是最高的哈。那他现在上市了以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这个赛道本身的是一种很稀缺的。它是国内少数了实现这个四足机器人商业化落地，布局了人形机器人量产的这样的一个头部企业。那 A 股的这个纯正的人形机器人的标的呢非常少，人形机器人它属于 AI 加上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黄金赛道，所以呢这个市场的稀缺性 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呢，它更容易出现大家的热捧。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成长和想象空间非常的强，就是行业呢普遍预期未来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获得大爆发，市场上有这样的期待，然后行业里面有这样的期望，然后包括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也怀有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热情，谁不想家里头有一个机器人帮你干活啊？在这个过程中，人形机器人它的市场需求的空间非常巨大，潜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正生产出来落地效果好的，确实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一个工具的话，那它就会迎来爆发。大家也会认为它可能会复刻比如说新能源产业呀、大语言模型这些产业的这种爆发逻辑。机构呢也会看好公司在比如说工业的巡检、特种安防、家用服务的这种机器人的长期的放量空间，所以呢大家愿意提前给出高的溢价。第三个呢，就是机构的资金呢它是一致性看好的啊。我们看到比如说 DeepSeek 啊、腾讯系、社保基金呢同步参与了这个战略配售，非常的大的平台看好，特别是社保基金也是看好它的。那传递出来这种长期的这种产业资金、互联网巨头、国家队三重的认可的信号，所以呢散户呢就会觉得哦，那这么受到热捧的，那我也要跟上啊。我觉得就是当下它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关注呢啊，肯定还是因为它本身的热度高，它的这个稀缺性强，然后未来的成长空间很足。
0: 普通投资者啊，参与这样的明星新股打新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13: 我觉得风险也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高估值的回调风险，因为呢我看到它的发行的市盈率是219倍，那行业的均值呢是38倍，非常超越行业均值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如果后续你业绩兑现不了预期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冲高必回落的一个过程。它这个上市后呢也会出现这种估值呢快速消化，首日冲高后或者说是5日之内，它本身可能就会存在大幅度的这种波动，当然也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但也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那冲高后如果说是持续下跌的话，高位入场的这些普通投资者的话就会出现大幅度的亏损，然后首日的涨幅也不是说具备确定性的，首日的涨幅呢现在只是有历史的平均数据。那新股的行情随着市场情绪啊、板块轮动的波动啊，特别是上市当日的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外生的这种冲击，比如说美股的什么什么这个相关的概念出现大幅度的这种波动的话，那可能确实就会带来我们这边的波动啊，所以它影响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如果长远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目前还处于早期的一个阶段，它量产成本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现在大家发现了下游的这种应用场景的落地其实是比较慢的，那行业竞争的加剧呢又会压缩公司的毛利率，如果长期业绩无法支撑高股价的话，确实会存在下跌的风险。然后这种筹码的稀缺呢本身也会带来比较高的波动，那这种极低的中签率导致这个流通的筹码会比较少，那上市后呢股价呢它就特别容易被这种短线资金来进行操纵，所以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暴涨暴跌的这种行情。对于普通散户来说呢，这个买卖的时点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呢这些风险还是比较明显。
1: 在这次战略配售名单当中， DeepSeek 获配93万股，限售期长达36个月，腾讯旗下公司也入围，全国社保基金三个组合合计获配93万股， DeepSeek 和宇树科技同为杭州六小轮，产业的协同逻辑也比较清晰，而社保基金作为国家队长期资金也重金参与。
0: 那么这三类不同性质的机构同时参与战略配售，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参考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13: 我觉得这个参考价值还是很强的啊，因为这个三家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它的资金对艺术科技的一个看好。从 DeepSeek 角度来说，我们说同为这个杭州六小龙啊，产业技术协同呢又是长期看好的，他们同属于杭州的 AI 的硬科技的企业。 DeepSeek 呢它主攻这个通用的大模型，宇树呢主攻机器人的硬件与运动的控制，那双方可以实现这个大模型加人形机器人的深度融合，联合开发这个具身智能方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它不仅对宇树机器人来说是一个好事，对 DeepSeek 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种选择啊。然后呢又可以使得大语言模型呢尽快落地，发挥这个什么它自身的大脑的作用，然后呢接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些设备，然后实现它的这些功能，又可以实现就是硬件机器人然后它获得智慧的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人形机器人它天然就和这个人工智能是分不开的，否则的话它就是个玩具。如果我没有大语言模型的支撑的话，没有它主动性的发挥的话，那我就是一个遥控玩具，它走走动动啊，然后说说笑笑就结束了。但是正是有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人工智能的支撑，加上它的这些硬件设备，它一定以后可以看到哪处有需要，什么地方需要我进行操作来去完成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DeepSeek 呢压住这个具身智能的长期产业落地，认可公司的这个技术壁垒和长期的产业价值，那证明了公司呢具备 AI 产业的协同能力。大语言模型加上机器人也是未来的核心赛道，长期的成长逻辑呢具备产业技术的支撑。那腾讯呢它的这一次的入围呢，我觉得就是传递出来信号，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巨头布局具身智能这个生态。腾讯呢它手握场景流量 AI 算法资源，投资语数呢可能说是更多的布局这个家用的服务机器人、智能的交互机器人、工业数字孪生这些赛道。那巨头这种战略入股呢，代表他们也是认可公司的硬件落地能力的，未来存在的场景合作渠道的赋能的这个潜在空间也是非常巨大的。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入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产业资本的布局周期，它的这种赛道的商业化前景获得了大厂的认可。那全国社保的这种认可的话，那更厉害了，因为这是国家队啊，它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和要求，就是它是长期资金，它是耐心资本。所以呢他不仅是认可宇树当前的这个市场价值，他还认可宇树的这样的基本面和风险收益比。因为社保基金呢他风格呢是非常稳健的，他非常少去参与这种高估值题材的新股，而且它是锁期的，36期是不能动的，也就是说这个三年之内再高的股价它都不能卖的。所以呢他参与这个锁定股份，说明专业的长线资金经过严谨的测算，认为公司的这个赛道的长期空间是大的，能够

0: 作走向规模化的商业验证。
1: 本身呢，缺少这个纯正人形机器人整机上市的公司，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智源啊、云深处啊这些未上市的公司呢，它没有公开的估值标尺。但你语数上市了之后，这个市盈率、营收增速、毛利率、单台机器人的盈利模型，这个就会成为一级市场融资、后续同行 IPO 的这个定价的核心参照物。依照语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得到了语数机器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那么未来其他的机器人上市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微调嘛，大家就可以以语数机器人来作为一个参照。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带动全产业链资本热度的提升啊，就是语数机器人它因为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也就这一个突破，它不仅是一个单点突破，它不仅可能会带来人形机器人横向赛道的突破，它也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链的突破，整条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融资的活跃度都会提升，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热情在这儿。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竞品企业跃跃欲试啊，准备这个融资上市啊。然后另外一方面，上下游的企业也会获益语数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

0: 人形机器人这个标杆企业，它这个财报呀、量产数据啊、订单规模、研发投入，这是全部公开披露的。所以呢，就是倒逼行业其他企业呢，就要完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数据，它就会减少单纯去讲故事、没有实际订单那种概念来去炒作公司。所以呢，会加速这个行业呢，从概念炒作呢走向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验证。资金端呢，也会加速商业化啊，市场评判标准呢也会切换，就你公开财报里头，企业呢，就是投资者呢，会重点去考察你的出货量、单台的成本、客户的复购、毛利率、行业落地场景，倒逼企业放弃这种 PPT 的这种概念，然后深耕这个真实的商业化的场景。那对于语数机器人是如此，对其他的企业也是如此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加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更加的规范化。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今天上午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2: 自然资源部要求河北、河南、湖北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
1: 据水利部发布的消息，水利部今天下午2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运用水库和水闸枢纽，做好有关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加密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并第一时间报告相关信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麦加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表示，根据该协议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所有签署国的攻击。
1: 据了解，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把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同时强调这是区别于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另一份协议。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的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很多人听完第一反应是中东要出一个自己的小北约了吗？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它和北约最核心的区别又在哪里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它在文本上和理论上来说确实跟北约是一样的，因为北约的核心就是北约第五条款，就是对北约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攻击，所以整个北约就要启动共同防御条约。那么这次在麦加签的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的共同防御条约里边也规

0: 说一夜之间签了一个共同繁荣条约，它之前历史上就有基础，特别是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在过去五六十年，在军事合作关系方面一直比较密切。巴基斯坦一直到现在，在沙特境内都有8000人的驻军，那有巴基斯坦的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沙特，保护沙特的。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一次沙特面临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人，也没有打过一枪。包括去年11月份，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就率先签了一个共同防务协议，然后当时也规定，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但是最近一段时期，沙特被伊朗攻击了，沙特被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了，沙特被伊拉克民兵攻击了，没有看到巴基斯坦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书面上和文本上理论上是一回事，那么实际上未来一段时期这三个国家的共同防御条约能落实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
1: 之前中东的安全秩序一直是美国主导的，现在三国抱团搞出一个去美国化的共同防御机制，会不会让接下来中东的外交格局彻底洗牌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中东安全格局彻底洗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东安全格局正在逐渐的缓慢的出现变化，这是真实的。这一次为什么三个国家要签共同防御条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边，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这次签署条约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沙特。为什么在沙特这个卖家签的协议，就是因为这主要是沙特主导的。那么根据现在设想，未来要成立这个总部，成立秘书处，也都是落在沙特，所以很显然沙特是主导者。沙特为什么主导这个呢？另一个事情就是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上的进攻主义，侵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是呢，美国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保护者，美国没有给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没有向阿拉伯国家提供足够的保护。所以本来在今年伊朗战争之前，就有4个国家说准备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当时主要的针对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出来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这些国家对美国更不放心了，就是美国的驻军、从美国手里买的武器、美国的安全承诺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借口。这一次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御的条约，一定程度上也有针对伊朗的这个意味。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觉得美国越来越不可靠了，越来越不可预测了。但是呢，对海湾国家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它摆不脱美国的影响，它离不开美国，它对美国的安全依赖靠巴基斯坦、靠土耳其肯定是替代不了美国的。所以在未来，它一方面还要继续依赖美国，有可能还要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防务合作，另外一方面它也在寻找替代方案，那么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条约就是替代方案。同时也不排除它还要进一步和以色列和伊朗来接触，尽可能的减少以色列和伊朗对它的威胁。
2: 这份协议里，三个国家各自出现了自己的王牌，沙特出能源和资金，土耳其出常规军力，巴基斯坦出核威慑。这个组合的搭配到底是真能形成互补的安全合力，还是表面热闹的纸面同盟呢？牛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0: 他要立刻落实说共同防御是很困难的，但是他确实有作用。三个国家各有各的诉求。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土耳其

0: 斯坦提供经济援助，然后巴基斯坦给沙特提供安全上的这个支持，但是是不是就会把核保护伞提供给沙特甚至土耳其，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当然对沙特来说，为什么沙特这次很积极呢？就沙特现在处境很困难，所以一方面他现在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对他的支持。对沙特等海湾国家来说，在美国越来越不可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他要寻求在安全上的多元化和独立自主。但是多元化和独立自主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所以它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依赖，但它反映出一个趋势和态势。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国就业数据全面遇冷，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陆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对于市场的影响吧。
4: 好的，主持人，上周呢，美国七月的这个 ADP， 也就所谓的小非农呢，是新增就业公布至今达到了4.4万人，是大幅低于预期的6.5万人，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低。而周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报告呢，是进一步印证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七月呢，美国非农就业岗位意外是减少了2.3万人，远远是低于预期的新增8万人，为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差表现。除此之外呢，五月和六月的数据呢，合计大幅是下修到了10.3万人，是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市场降温的一个信号。这份就业报告唯一值得关注的亮点呢，就是失业率其实是意外下降的。七月的这个失业率是从前值的4.2%降到了4.1%。我从行业结构来看呢，七月就业的这个缩减主要是集中在政府部门、休闲和酒店业以及零售业。我想这个跟这个美国的世界杯闭幕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私营部门的就业人口呢是增加了3万，主要来自于医疗保健和这个社会救助的行业。薪资方面呢，七月的平均时薪是环比微增0.1%，同比呢是增了3.2%，增速呢也是显著放缓。这意味着呢，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通胀的传导压力将有所减轻。此外呢，劳动参与率亦是下滑至了61.4%的近五年多以来的一个地位。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是自愿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也是这个从这个统计学口径上呢，是压低了这个失业率啊。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是明显降温。目前啊，这个根据 CME 的统计呢，预计不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60%。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也是同步走低，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预期呢，面临新一轮的这个重新的定价吧。此外呢，我们观察到这个中东的局势呢，在反复中可能会迎来这个停火的曙光，这导致这个原油价格下降，这也对美国未来的这个通胀呢，有利于通胀下行吧。此外呢，美联储或将推迟原定于九月的这个加息计划，他们可能需要在这个通胀还有就业中呢，进行一个审慎的权衡和抉择。主持人。
3: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陆晨。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446，欧元对人民币报7.7965，英镑对人民币报9.1034，加元对人民币报4.8371，澳元对人民币报4.7683。
3: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

0: 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张玉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3: 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4: 天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5: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4: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6: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7: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6: 有人用它量人情。
8: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6: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5: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9: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6: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阅读。

0: 悸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0: 有的成熟动人，
2: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有的恢宏大气，
3: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0: 有的扑朔迷离，
4: 我还有机会吗？
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假如你生活在秦朝会如何？秦朝百姓出门前有哪些禁忌？基层公务员的基础修养是写文书吗？兵马俑其实是秦始皇的一般陪葬品吗？由历史写作者张树创作的《秦朝生存指南》一书，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百姓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李耶等地出土的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出秦朝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也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真实秦朝社会的窗口。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张树，围绕秦政与普通人怎么活展开对谈，一同来探讨秦民生存实录。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张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秦朝哈。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跟大家来讲起哈。就您最初怎么想到说从这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跟大家讲秦的？
1: 因为我对秦朝也是从这个秦始皇时代开始感兴趣的，一开始是看这什么影视剧什么的，然后再到后来开始看这些讲秦代历史的这些书，但是看多了以后就发现，就是这些市面上这些书翻来覆去的其实还是那些史书上《史记》里边《秦始皇本纪》还有其他的这些篇章，这些各种列传翻来覆去还是《史记》里的那些内容。
0: 对
1: 啊，那么就是基本上看多了以后，看到后来基本上我拿开一本新的讲秦史的书，看一眼这个目录，基本上我就能大概猜出来他这个每一章大概都讲的什么内容。
0: 那没错，
1: 因为在我全职写作之前，我其实干过好几年的这个媒体，就是做新闻的话，找选题首先要找这个内容新的，就是别人没报过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角度要新，就是说可能这个新闻还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报这个大家不知道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么着，就是我就想到了从这个普通人的这个视角来去写作。当时还有一个契机吧，十年前的时候，这个穿越这个概念也还比较火，当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流派，这种历史写作一个小小的流派，它是就穿越指南这个流派。最初是森林路老师他写过这个唐朝穿越指南，然后当时那个时候这个反响是真的是非常好啊。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写森林路老师那个唐朝的穿越，那个当然是大家生活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很美好的东西，包括其他的像宋朝啊、明朝啊也是这样。但是秦朝我看了以后，一开始我也是纯粹从这个百姓的生活来写，但是就是看资料，看的资料越多就越发现那个生活的角度讲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老百姓们的生活确实太苦了，
0: 是
1: 吃的也不好，这个什么生活也很惨，然后基本上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服劳役然后去打仗。同时呢，我也发现就是说如果说想写秦朝的生活的话，是必须得跟他当时的那些法律制度还有社会制度必须得从这个方面着眼，这个还真的是他特别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一说这个秦朝的刑徒，别的朝代当然也有，但是真的秦朝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就是这样慢慢的调整了一下这个写作的重点，从秦朝的这个法律和生活制度来入手，这么着于是有了现在这本书。
0: 对，那这本书啊，就是最开始因为十年前上一版的时候并不叫生存指南啊，
1: 对，
0: 叫穿越指南，是吧？为什么这版新的改名了？
1: 有一些调整，内容还有文风方面都有一些调整，就是当时

而第一版写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点这个拿不准主意的。就是当时这个虽然是跟编辑谈好了是要出版，但是我写的时候我就担心，因为这个法律条文，尤其。

0: 感兴趣的我估计不会很多。当时写着写着自己其实心里就打鼓，就是说这么冷门的东西会有人爱看吗？
1: 嗯，
0: 当然后来就是想了想，就是当时就加了一些比较这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啊，算是这本书才比较有自己特色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哎，反响还真的不错，真的是超乎我预期的不错。很多读者都专门找到我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账号给我发私信，说的自己看得特别开心，看得哈哈大笑。
1: 啊，那也是不是因为当年啊，就写穿越到秦朝的书太少了呢？
0: 应该是没有的，
1: 是吧？
0: 应该是没有的，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
1: 啊，
0: 后来的
1: 十年前的情况，
0: 就是十年前的情况。那么这个十年间，我仍然在不断的去学习啊，不断的去看这些书，看这些跟秦史、跟战国史有关的这种书，
1: 嗯，
0: 啊，也是又有了很多新的积累。那么十年以后再版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也是看当年的内容，一方面是有一些观点啊，我发现自己当时的这个认知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自己一些这个主观性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这方面进行了修改，然后又补充了一些我这些年的一些这个新的了解到的内容。此外呢，还有就是当年的一些过于调侃的一些东西，也都是给删掉了很多。相对当年的那一版内容，相对来说相对严肃了一些。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个呢，是把这本书创作的初衷啊，以及这次新版的一些状况跟大家讲了一下哈。
0: 对，
1: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秦代。这个秦代啊，我们大家更多的了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是这种帝王将相史。像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秦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哪家出版社了，出了一套书叫《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0: 啊
1: 啊，第一本就是秦始皇，
0: 秦始皇，
1: 然后秦始皇、刘邦，然后讲到唐太宗李世民
0: 啊，
1: 一家的时间顺序的往后捋，都是帝王。然后我就了解到了秦始皇，看了好长时间。后来呢，在今年的四月份清明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湖北省博物馆，
0: 那个什么睡虎地秦简，
1: 睡虎地秦简，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个太出名了，啊，那个里面正好呢，它展出的就是那个兄弟之间的
0: 黑夫经那个家信，
1: 对，那个家信啊，我们就看到哦，原来秦代的人哈，他们之间的家信也是如此的日常，兄弟之间的通信，因为都在服兵役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两个人没见着。然后讲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而且呢，随着这个考古发掘的不断的发掘出新的东西，像睡虎地秦简，书里也提到里耶秦简，啊，出了很多很多的秦简，像这些秦简的出土，是不是对我们了解秦代的一些基层的治理，
0: 必然是
1: 啊，人基层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更多的这个了解的途径了？
0: 必然是这样的，对，
1: 嗯，
0: 我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秦简的类型，就包括有这个书的主要，
1: 对对对，
0: 算是一个主要参考资料。
1: 嗯，
0: 首先最有名的就是《云梦睡虎地秦简》，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它是1975年出土的，湖北出土的。
1: 对，
0: 当时一出土反响特别大，大家都非常吃惊，因为从来没见过秦国的律法什么的，只知道秦国什么法律很严苛什么的，但是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秦国的律法。嗯，
1: 那个睡虎地秦简一直截止到现在是出土了多少？
0: 应该是1000多枚左右。这本书里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来自睡虎地秦简，
1: 哦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里耶秦简，
1: 嗯，
0: 2002年在湖南湘西的里耶镇出土的，我还特意去过，您刚才说的您去过湖北的那个博物馆，我特意跑到这个里耶去看的，而且我去了两次，
1: 哦，
0: 那个感觉

0: 边上一口古井里边，当时他当地要施工，要建海洋水电站，然后发现了一口古井，然后古井里边一下出土了特别多的这个秦简，他这个是其实是现在咱们秦简里最多的一批，应该是38000多枚，咱们全国目前出土的秦简总共加起来也就4万枚，他这个一下是占了90%这样的，而且直到现在这个李爷秦简他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完，对他这个秦简的解读的这个书出的第3本了，好像总共是准备出5本。这是
1: 李爷秦简里面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呢？
0: 他这个李爷镇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它是一个县，叫迁陵县，迁移的迁，迁徙的迁。
1: 陵是陵墓的陵，
0: 陵墓的陵。对，它实际上这口井是在他当地的这个县府，就是他们这个用通俗讲，就是当时县衙门，在县衙门里的。当时就是考古学家推断啊，当时可能是这个秦朝快要灭亡了，这些这个官吏们他。

0: 好像是别人赠送的，赠送给他们书院的岳麓书院藏琴简，这个里边也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就是也有很多那个案例什么的，它叫韦玉等状四种，很多当时秦朝的司法案例什么的在这里边，这些年也是对岳麓琴简的研究也有了很多发展。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天水放马滩琴简是在甘肃，甘肃的天水，它那里边出土的有一组叫日书，日太阳的那个日，日书，这个就有点跟当年的那个黄历一样
1: 啊。对，您在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到日书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当时人们怎么驱鬼，如果说遇到妖怪鬼怪的话，怎么把他们驱赶走？那个特别搞笑的那个书里边专门有一章讲这个。这是天水放马滩秦简、然后还有那个叫张家山汉简，就是说实际上秦和汉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是大家了解以后就会发现非常像，很多法律条文甚至是可以就是有种那个互相印证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他文风什么的也都很像，就是咱们一直说汉承秦制嘛，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是汉朝的法律制度应该跟秦朝差的不是太多的，而且张家山汉简也有很多这是发生在秦朝的这个案例，真实的案例、我这个书里也写了，有这些种类的这个秦简，就是咱们了解的那种都是这种特别宏观的那种大的历史事件，帝王将相的生平，那么这些秦简从更微观的角度提供了一些特别特别新鲜，有的也还很有趣儿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细节，还有他们基层官府的这个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方面的内容讲了很多。
1: 是刚才是讲到了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一些史料啊哈这样的出土文献的一些查阅啊一些引用哈，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些
0: 秦简，
1: 秦简是吧，
0: 简牍、
1: 因为整本书呢讲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正好秦简啊，它也是那种基层的一些地方的治理啊，文书的流转呐、相关的人员的日常生活哈、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整个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个秦朝生活指南这个的顺序，整个的逻辑链条和我们大家惯常所理解的还不太一样，等于说是一个人刚刚穿越回秦朝，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不熟悉这个时代的生活啊，如何慢慢的融入，有了身份，一点点的循序渐进，到这本书的最后，哎，终于讲到了咸阳啊，首都，终于讲，他死了很多次，一不小心就卒，
0: 对，这个确实也是他秦朝的这个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整个这个逻辑顺序这个链条，当时是怎么考虑？
0: 其实基本就是您说的这个啊，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有点类似于什么拍电影那种感觉，就是说先从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小的切口进入，就首先我们一开头的第一节就是讲这个主角来到了这个秦代，那么他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很可能就是被抓，因为他没有任何身份嘛，谁都不知道，那而且秦朝官府就规定如果说你见到可疑人等你必须得报官府，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个借这个被抓的这个事儿引出秦朝的他对于人户籍的管理，对于这个身份身份证的什么这个这些方面的相关信息啊，一方面引出这个，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就是有悬念的开头嘛，就是先引起这个读者的兴趣，是这么一个考虑，从这一节开始，然后再到后头慢慢的让大家让读者跟着这个主角份来熟悉秦朝的这个各种情况，比如说到后边先是这个什么户籍登记了以后成为了秦人以后啊，你得要这个日常的生活，你得穿衣服，你得要吃饭，你得要有住处啊，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然后到后面有哪些需要这个注意的需要小心的地方啊，要不然的话就被罚为刑徒了什么的，然后再到后头引出这个在这个秦朝要落脚要从事哪些职业你可以去当农民是什么样啊，去做工匠是有哪些遭遇，去当商人是什么样，从军是有哪些经历，这么着一点一点把这个视角等于是从最低的视角一点点把这个抬升，就是咱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里它有那种镜头慢慢的拉远，那种视角越来越大，一步一步大，最后来到咸阳，乃至于见到了这些大臣们，最后见到了秦始皇，这么着拓展到整个这个帝国。
1: 对，所以刚开始啊我们能够看到就好像这个游戏的主角死了不停的重启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粪呢一不小心就死了啊，没有长多大，然后再活一遍呢也没长多大又死了。
0: 对对对。
1: 就好不容易长大了又死了。
0: 我当时其实就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试图写成这种那个游戏闯关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甚至于还想就是要不要给读者一些这个选项。

0: 如果选错的话，那可能就足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要不然而且很容易让他这个叙事断断续续的，最后不行。但是就是这种不断的足，然后不断的重生，这个设定还是保留了下来了。
1: 对，
0: 也是让这本书
1: 这样对读者来讲，读着很有意思。
0: 对对，也是有一点黑色幽默这种感觉在里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这里就涉及到这个人的这个名字的问题哈。我们知道从这个先秦开始，这个人啊，姓氏、名字，
0: 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姓氏、名字啊，你姓什么，名字是什么，这个是大家都能分得清的。
0: 对，
1: 但是在先秦的时候，姓和氏
0: 是分开的，是的，
1: 名和字是分开的。
0: 对，
1: 那这个故事的整个贯穿这本书的主角就是奋啊，奋斗的奋，这样的一个角色哈。这个奋应该是他的
0: 名，
1: 对吧？
0: 对，包括就是我们看那个，如果看秦简里出现的那些名字，基本都是只有一个名，一两个字，这是他的名。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两个秦军士兵的那个兄弟，这哥俩，哥哥叫黑夫，弟弟叫京，黑夫和京都是他们的名。
1: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他们的大哥叫忠，言不由衷的那个忠啊，也是他们的名。就是普通百姓的话，就是只有名。那么姓是什么？姓其实就是最开始出现的这个氏族，这个氏族的他的这个称号。比如说咱们一提到秦始皇叫他嬴政，嬴其实是他的姓，还有一些其他的姓，比如说那个姜那个姓，就特别有意思。大家看那个最早出现那几个姓的话，他全都带一个女字的。
1: 啊，对，
0: 对吧？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说，他是这个从母亲的这一支来传下来的。
1: 对，我们看嬴姓下面有一个
0: 是一个女字，姜下边也是一个女字，
1: 姬姓。
0: 对对对，没错没错，也是一个女，都是一个女，就是说从母亲的这一种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最早来讲，都是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有这个情况，对吧？
1: 嗯，
0: 这个是最开始这个这是姓，然后发展到后来，这一个族群它不断的繁衍，不断繁衍，然后人开始越来越多，有一些人他就不在原来的这个族群里边待着，他就要出去，可能去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另外去居住了，就跟咱们的分家似的。
1: 嗯，对，
0: 分了家以后，他也得给自己起一个这个称号。
1: 对，
0: 这么着就有了这个氏。
1: 是
0: 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秦氏、赵氏，还有就咱们看那个战国时候什么赵、魏、韩什么的，这些其实就是氏。一般来说，就是先秦时期他们的习惯就是男子称这个氏，女子称姓。姓它表明的是自己的血缘关系，氏表明。

0: 公孙氏，然后还有他应该是魏国的王室的分支，
1: 所以有人叫
0: 魏
1: 鞅，
0: 一开始叫魏鞅。
1: 对，
0: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又叫商鞅？因为他被封到了商地，商这个地方在今天的这个陕西陕南的那个丹凤县啊，我也特意去过他那个商鞅封邑，他那个地方叫商，所以他封地在这儿，他就以这个商为氏。就是一般来讲，当时的这些士人也好，一般还是愿意以自己的士为这个称号。
1: 那对，
0: 因为这个能够体现出自己的这个成就和功业。
1: 对对对，我们继续再聊哈，因为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从这个姓氏开始讲起。那这样一个秦人，一个穿越的人哈，刚刚到了秦国之后，您说要涉及到这个身份的问题，身份的确认的问题。
0: 对对。
1: 那在那个时代，比如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哈，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老百姓，那当时这个基层的管理，一个村子的管理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建制呢？
0: 那个时候的村子它其实是叫里，就是里外的那个里啊。如果说学过商鞅变法的人都知道，就十五连坐嘛，就基本上是五家为一伍什么的，各家各户之间都得要互相监督。比如说，如果发现了这个不法行为，就得赶紧去这个汇报；如果说是这个帮着藏匿的、帮着隐瞒的话，全都得受到惩罚。这个其实是秦朝他对于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措施。然后基本上这个村子呢，它是有这个算是村长，在村子里是类似于村长，然后在这个城市里，它类似于这个街道居委会什么。那种感觉，它叫里典，就是刚才说的里外的里，典是那个字典的典，里典，他们是这个负责人。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有点什么事儿，基本全都得找他们。然后里典下面就是五老，就是十五连坐的那个五，队伍的五，老，老少的老，就是里典和五老，他们是这种基层的这种治理人员。
1: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一个涉及到秦代的连坐的制度，
0: 对对，
1: 相互的监督。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连坐的制度，这个整个的这个街里街坊的哈，有这么一个人有问题了，犯错了，犯罪了，其他的人都要受到相等的惩罚呢？还是说只是警告一下或者小小的惩戒一下就可以了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违反咱们常识的一个问题了。就咱们最初了解到连坐可能就觉得很冤嘛，如果就是邻居他出现了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我又没有参与，为什么要连我也要罚呢？
1: 对啊，
0: 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就是你去看秦简里面，他是特别强调说的，看你知情与否。如果说你不知情不在场发生这个罪案的话，那其实这个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这个责任的。反而是这个李典吴老，他们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秦始皇的那个石刻里边，就是他秦始皇统一以后，他去这个各地去巡游，他留的那个刻石，刻石里有一句什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其实这个就是对于连坐制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实际上是为了去这个预防犯罪。怎么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社会有这种各种高科技的手段，你比如说发现了犯罪行为，你可以随时打110，那这个警察就赶紧过来。但是那个时候你想，但没有这种条件啊，就是李典吴老他也是分身乏术，他不可能说第一时间就赶紧跑过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任何人看到了都得要去制止犯罪。就秦简里还有一条规定，这个更有意思，它规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普通人
1: 100米之内是吧，
0: 对对对，如果看到了犯罪行为你就必须得去制止，如果你要袖手旁观的话也是要受罚的，罚一甲什么这样的。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说的有什么事都得警察来，对吧，所以就只能是用这种方式。
1: 其实有点像见义勇为，
0: 见义勇为，对，见义勇为就是在秦朝，它是其实是一种义务了。
1: 对，就是你要发现了有一些不法行为发生了，如果你不出面制止的话，
0: 对，
1: 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咱们大家看来可能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联想起他们当时的那种条件有限，没有那种现在的条件。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的总体感觉就是秦朝它确实很严苛，但是它就是有些地方它还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
1: 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啊。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如果说一旦涉及到连坐的话哈，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了其他人都要受到同等的惩罚，有的时候是罚一甲呀二甲呀。
0: 对对对，
1: 您在书中讲到就是罚一套盔甲。
0: 对，
1: 是吧，
0: 这也是特别有秦国特色。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说哎，哦，不罚款非要罚一套盔甲， 为什么？
0: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甲，他到底是钱还是说这个真正的铠甲？
1: 嗯，
0: 这个大家还是有争议。

0: 的。我是比较倾向于是罚等价于一套盔甲的钱。这个其实在那个《岳麓秦简》里面他专门写了，他是一套甲的钱等价是1344钱。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甲来作为单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秦始皇他比较尚武，就是说他都是用这个铠甲和盾作为衡量的单位啊。
1: 嗯，
0: 如果说是真的让你交一套铠甲，我觉得这个实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咱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铠甲都是什么那个铁甲什么的，那个其实是汉以后的情况了。
1: 嗯，
0: 秦以前呢，秦朝呢还是就是那种皮革的甲。他是把那种皮革揉制了以后，拿刀给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甲、甲片，
1: 对对对，
0: 然后甲片上钻成小眼儿、然后拿绳子编起来那样的。就这个铠甲，它工序其实是很麻烦的，很复杂。首先它成本，这个皮的这个成本就很高，然后它这个工序也很复杂。如果说是普通秦人的话，应该是没办法一个人就做一套铠甲。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历代这个王朝，它对于这个私藏铠甲，它是非常这个警惕的。
1: 没错没错，如果一旦被发现了，那有可能就是视同谋逆。
0: 对，汉代那个是周周亚夫就有这个。
1: 所以这就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这种秦代的刑罚哈啊，因为我们大家一想到秦代的这种法律制度，就会哎呀特别的严苛。你看，商鞅是被车裂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李斯是被腰斩的呀，
0: 对
1: 啊。然后动不动的就这个赐死啊，有鸩酒是吧？
0: 对，那是吕不韦、
1: 吕不韦、
0: 韩非
1: 都
0: 是
1: 这样。大家首先就想，哎呀，完了，这个秦代的法律制度如此的严苛，动不动就断胳膊断腿啊。那您在书中也专门讲到了秦代的一些刑罚的方式，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如刚才所举的那些著名的例子里面那样吗？
0: 这个秦朝的刑罚其实也是比较违反咱们的直觉。咱们看那个学到的，可能就是说秦朝的刑罚有多这个残酷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跟咱们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就首先你说这个秦朝的刑罚严酷不严酷？它确实很严酷。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腰斩啊、车裂啊，这些确实都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分这么几点来看。首先就是横向对比，秦国和这个战国是其他的山东六国，和山东六国来对比，还有和秦朝以后的这个西汉来对比。
1: 嗯，
0: 其实秦朝的这个刑罚在咱们看来当然残酷，但是这么对比，它并不比那个什么山东六国，并不比西汉更加残酷。就是坦白来讲，就是说那个时候各国还有各个朝代它都很残酷。
1: 对，
0: 秦朝在这方面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突出。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可以跟之前那个殷商时期对比。殷商的那个人际呢真的是可怕
1: 啊，
0: 就真的是变态的那种。但是秦朝它相对来说这一点它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像您说的这种酷刑它也存在，但是它主要是针对这种谋逆谋反这种重罪。那这种重罪一般普通人其实轮不到，都是这种什么这个帝王将相那种啊。这个是一方面，看《睡虎地秦简》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死刑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有学者专门统计过，整个《睡虎地秦简》它其实只有五起死刑，就是针对普通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特别常见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肉刑，就是这个什么情刑，就是脸上刺
1: 刺
0: 啊，还有那个缢，就是割鼻子。还有那个秦简里它叫斩指，其实应该是砍脚，这种肉刑特别常见。
1: 嗯，
0: 然后同时跟肉刑搭配的

0: 一顿的钱，
1: 嗯，
0: 这个叫资，它那个字上面是一个此，彼此的此，下边是一个贝，贝壳的贝。
1: 哦，
0: 啊，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根据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的数量为808.9286万股。宇树科技表示，战略配售投资者方面主要选取了与公司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意愿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包括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等。其中社保基金成为第一大战略配售投资者。据介绍，机器人产业正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向智能化、具身化方向加速演进，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宇树科技是机器人领域的标杆企业，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及行业落地。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近年来全球销量保持领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国际合作组近日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宣布，历经15年的持续攻关，他们首次用完整证据链证实了胶球的存在，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这一发现不仅为描述强互相作用的核心理论提供了决定性验证，更揭示了一类全新的物质形态，即纯粹由力构成的物质。要理解这一发现啊，还得从原子核说起。它呢是由质子和中子

0: 社会重金属中毒的往事。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新闻研究成果，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科普人策展人曹宇杰，跟我们一起聊聊这背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知识。欢迎曹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0: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听着觉得挺有趣的，因为这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距今1400年前的一位皇后啊，也是一个传奇女性进行了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1: 这位皇后

0: 上皇太后发现了他的惊喜啊，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惊喜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后惊喜。有了这两个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说她就是武德皇后，她就是阿史那氏。而这个墓的发掘啊，其实是因为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阿史那和这元雍他们的合葬墓是出现在渭河北岸的洪都原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咸阳机场。如果大家去咸阳机场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咸阳机场的博物馆，然后那个馆里面的展出的文物全部都是这一片地方发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大家发现这一块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风水宝地。复杂点来说，就是它的地势、它的水文、它的整个的这个小气候都很适合墓葬。所以呢，从汉代开始往后啊，这个只要是政权在西安的这么些朝代啊，他都会把他达官贵人都会把自己的墓葬埋在这儿，包括西魏的五个皇帝，他的墓葬也都在这儿。在93年的时候，这个墓葬被人盗掘了，盗掘了之后，哎，进行了一番追索，然后把整个墓葬打开，就发现它有一条巨长的墓道，然后。

贵族，他不止做了阿什纳皇后的，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做了同时代的一些公主啊，然后还有一些出土的有名有姓的贵族，他做了他们的比较。通过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一些人，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同性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又有。

0: 微量元素检测它到底是测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一直说的是这个金属，那这个金属是怎么留在这个骨头里面的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他吃的食物、接触的环境、吸入的有害物质，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金属元素，其实都是会慢慢沉积、固定在骨骼里，而且会永久留存的。所以呢，就算你死后千百年，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骨头里的这个微量元素来反推当时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给他的这个骨头做了一个元素体检。那么体检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阿史那皇后她的一个

0: 可能就大量的吸入了铅粉，造成了他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1: 等于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值，刚才其实曹宇坚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既跟就是拿阿史那皇后的这个结论跟她的丈夫啊，就是北周武帝进行一个比较，然后呢又跟平民进行了一个比较，那最终我们推断出的结果呢，就是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的骨样当中铅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她作为贵族使用，就是使用的一些餐具啊，这种青铜器，还有包括她

日常生活方式，那就是他的化妆啊。而且说到了这个古代的化妆品铅粉，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对于铅粉的雅称吧，叫做铅华。咱们有一个成语

0: 前世纪啊，在她的日常生活，古人尤其是女性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长见时间使用的。那么这么长时间的使用，但是的话呢，它又洗不干净，因为古代的人，你说我们说洗金铅华用的是什么？洗金铅华用的是这个皂角或者淘米水、藏污灰水这样子的天然的弱碱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来洗这个在脸上的妆容，长时间会有化妆残留的微量铅渗入到自己的皮肤，沉淀在体内，所以日积月累之下呢，造成了重金属的堆积啊。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古代的女性，尤其是宫廷里面女性，她不长命，她不长命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使用这些让自己的健康被损耗的这些化妆品的原因。
1: 随着我们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哈，包括大家的这种对化学元素的认知，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这个化妆品当中这些重金属，比如铅啊，是对人体会有影响的。所以现在很多大品牌的这种化妆品，他们都是说我这是纯天然，从大自然当中去提炼的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然后去做的一些护肤品。那我们最后想请小曹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项研究哈，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又很具体的一项研究。那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独特视角？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那这样的考古成果对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可能有没有值得我们未来去研究的一些新的突破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篇研究它给我们，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在最新的考古前沿站着的普通观众来说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新颖的跨学科的启示。那我们以前的考古学呢，它就是史料、器物啊，我进行断代啊，干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叫做以物证史，我们去了解，就是通过这个出土的物品去证实或者证明或者补全历史。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字来说的。但是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就把我们的视角更多的转向了人，啊，就是到人本位上面，他把考古学、化学、环境学和医学结合在一起，非常精确的这些科学数据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生活过的人。那其实也是我们古代社会研究，尤其是女性社会研究，开辟了比较新的这样子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向。那从研究本身来讲呢，我觉得这样子的高科技检测，让我们不再是去试读，我们去在这个文献里面爬书，哎，用这种方法去了解古人生活，而是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确信的这样子的一手材料啊，真实的去还原古代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还包括他们的阶层差异，甚至是因为阶层差异而出现的这些长期的健康隐患和生存环境，让古代人的形象。

0: 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本期嘉宾何清华，北京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何清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的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何主任，您好哈。
2: 你好。
1: 嗯，您看啊，高尿酸血症这个词儿可能老百姓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痛风这个词儿就非常的这个接触度就更高一些哈。
2: 对，
1: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啊，它和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好的，
1: 嗯，
2: 高尿酸血症其实呢，它是一个生化指标的异常哈。它高尿酸血症的定义呢，通常指的就是血液里面的尿酸的浓度超过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高尿酸血症了。它是有诊断标准的，根据性别不同，它的诊断标准不一样。一般呢，男性的话呢是超过420微摩尔每升，女性的话呢是超过360微摩尔每升，我们就可以认为是高尿酸血症了。
1: 啊，这个我们在抽过血，然后看到那个检查结果上面有个箭头，上升一高，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只要高了就出现问题了，
2: 就叫高尿酸血症。
1: 这个一次高就算可以诊断，还是需要几次才能够诊断？
2: 对了，你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哈，咱们这里特别的强调，它是有一个词叫非同日两次空腹检测。
1: 哦，非同日两次空腹检测的时候，
2: 对了，这里有好几个关键词。首先要有两次，而且是非同日的，而且是空腹的。如果只有一次异常的话，咱们可以在去除诱因之后再复查一次，这样的话我们就才能够诊断啊，这是高尿酸血症的定义。那么痛风的话跟高尿酸血症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痛风其实它指的是血尿酸高了之后啊，它的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和软组织中，导致这种急性关节炎的症状啊，它是一种疾病，痛风它是一种急性的关节炎的疾病。
1: 对，老百姓经常会说，比如说常发的脚趾关节疼痛难忍啊，一碰就特别的疼啊。
2: 是的，
1: 所以那个其实是我们理解为的痛风的发作，是吧？
2: 对，我们叫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
1: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因为有了高尿酸才有了痛风？那有高尿酸的人不见得发生痛风，是吧？
2: 对对对，高尿酸血症它是痛风的一个病因吧，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病因。不是。是所有的高尿酸血症都会出现痛风发作，大概是有5%-15%的高尿酸血症可能会出现痛风发作。
1: 但是一旦痛风发作就一定是有高尿酸血症了，是吧？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为。
2: 其实应该是来说，一旦有痛风发作，它至少前期是有过高尿酸血症的。但是发作的当时我们去查，也有一部分人当时的血尿酸并不高，但是并不高并不能除外是痛风。
1: 这个说起来还挺绕啊，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一下啊，大概是什么情况。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人体当中，您看我们的血液的这个生化检查当中会有这个高尿酸这个一项，尿酸这一项啊，尿酸到底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啊？它是怎么来产生的，又应该是怎么来排泄出去的哈？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尿酸呢，其实呢，它还是来源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它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其中呢有80%是我们自身的细胞代谢产生的，那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啊，包括我们知道的 DNA RNA 啊，它会代谢完了之后会释放出嘌呤，那么这个嘌呤到达肝脏之后它就会变成了尿酸了。那这个成分大概是占了80%的来源。那么另外还有20%左右的尿酸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中的，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一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呀，啤酒啊，这类的食物里面是含有高嘌呤的食物，它会给我们贡献大概是20%左右的尿酸的来源。那么这些食物吃进去之后啊，它在我们的这个嘌呤，它在我们的

0: 需要我们进行积极管控的一些代谢的危险因素。
1: 哎，所以有一些高尿酸这个患者，他长期不治疗，不规范的治疗，最后我们会发现他肾脏受到了很大影响，包括肾小管的一些这个破坏啊等等，甚至于有严重的可能还会有这种到肾衰竭的那种程度哈。
0: 对
1: 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然后他们也会说说，你看我也没得这个痛风，就是可能我脚也没疼过，但是因为高尿酸这个长期不干预和治疗，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可能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痛风是不是还算是个危险的预警信号？就是如果疼了的话，还好一点哈。
0: 是的，它在，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干预。
1: 嗯，
0: 可能要在发现你高尿酸血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评估一下。
1: 嗯，
0: 我们是需要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说药物治疗是需要早期的进行处理的？
1: 就是早诊断、早治疗，这个避免出现严重的一些并发症，是吧？
0: 没错。
1: 嗯，那您看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女性得高尿酸或者说女性得痛风的这个比例要远远低于男性啊，这个病是因为男性高发吗？还是有一定的性别的区别呢？
0: 对对对，这个病很奇怪哈，它的确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男性同志要高一点。我觉得原因有多方面吧哈，一方面呢，可能男性同志的这个摄取啊，这个在外面的这种高嘌呤的摄取的机会会多一些哈，喝酒啊、应酬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体型的一些管理啊等等啊。另外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雌激素的作用啊。实际上呢，女性同志她在绝经之前啊，因为身体内是有雌激素的保护的，而雌激素这个激素呢，它是能够促进帮助我们促进尿酸的排泄的增加尿酸的排泄之后，那么导致女性同志呢高尿酸血尿酸的水平就会降低，同等情况下就会低一些那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女性的高尿酸相对少一些但是另外呢，如果女性同志已经过了绝经之后，那么她就失去了这种雌激素的保护了那么她的尿酸的代谢的情况就等同于男性了，就同这样的话，诊断标准方面，包括后续的管控的治疗目标方面，都是跟男性同志是一样的。
1: 嗯，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当中，绝经期尤其有些老年的女性，她其实罹患痛风或者罹患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患者的比例也不低，是吧？
0: 也不少的，
1: 也不少的哈。而且我们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时候，曾经还会经常说这是一个富贵病哈，跟那个糖尿病性质差不太多，都提到它是个富贵病啊。
0: 对，
1: 它是不是就是甚至于有人说它是一个帝王病啊？它这可能跟

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好发于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啊、嗯。因为当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普通老百姓你也只能吃一些谷物类的、嗯、哈。但是呢，特权阶层他是可以经常吃到肉啊，
1: 嗯、
0: 还有美酒啊、
1: 嗯、
0: 葡萄酒、黄酒等等。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容易出现尿酸很高。像历史上的名人啊，忽必烈啊、嗯、路易十六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这些名人，他都曾经遭受过痛风的这个打折磨啊、
1: 嗯，
0: 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已经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接近于以前的帝王的生活了，所以我们这个富贵病已经人人都可以得了、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的发病率增高呢，主要跟我们的现在的饮食结构变化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现在。

0: 的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现在也越来越高了。
1: 孩子之间的高尿酸，
0: 青少年，
1: 青少年，
0: 对对对、
1: 哦、因为原来这个青少年我们这个关注过青少年的高血压，青少年的这个糖尿病啊，就发生的可能稍微少一些啊，
0: 是的
1: 一型的多一些，但是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青少年的发生率也高了、啊、
0: 现在也逐年的升高，肯定是比之前比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以后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日常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有关系、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之外、
1: 嗯、
0: 现在呢咱们生活方式其实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久坐不动的行为哈、
1: 哎嗯、
0: 咱们一天也走不了多少步、
1: 嗯、
0: 另外的运动普遍不足、
1: 嗯、
0: 因为学生都坐在那上课了、
1: 嗯、
0: 工作的也都是在办公室里坐着，导致我们的代谢率都很低、
1: 嗯、
0: 然后尿酸的排泄效率也降低。

0: 这些小关节啊，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痛风的这个情况啊。它真的是从这个解剖学上真的有那种尿酸盐的结晶出来吗？
1: 哎，对了，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诊断痛风性关节炎的金标准，其实不是高尿酸血症
0: 啊，不是高尿酸，
1: 对，它的金标准就是痛风炎的结晶。
0: 哦，
1: 就是我们可以，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去检测这个，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说我把那个关节拿开，用拿显微镜底下看，能看到一个个的结晶，但是这个我们临床中很难实现，但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检测的手段，比如说 B 超啊，或者是一些 CT 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炎的结晶的。那只要看到了尿酸盐结晶，不管你的尿酸水平是多高，就可以诊断是痛风了，
0: 就可以诊断是痛风了。
1: 是的。
0: 那从我们刚才说到的尿酸，然后嘌呤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它是怎么产生啊转化过来的呢？
1: 啊，对，这个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诊断高尿酸血症的标准是420，男性同志是420，绝经前的女性是360。那么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尿酸在我们37度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饱和的浓度。
0: 哦，37度就我们正常体温下，对吧？
1: 对对，它在那里是刚好饱和。那如果你超过这个420的话，那就过饱和了。过饱和是不是就要结晶吸出来呀？那吸出来它就容易沉积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末梢的远端的一些小细关节里面。下肢的为什么容易好发呢？因为通常呢，比如说夜间痛风也通常容易发生在夜间和凌晨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脚着凉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地方的血液比较偏慢啊，瘀滞，我们夜里的时候足部的这个关节可能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快。另外呢，那个地方的体温温度相对偏低啊，温度低了以后它就更容易结晶了。就是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激素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夜间的时候我们皮质激素它是分泌是低下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抗炎的能力也是一个最弱的状态，所以呢那个时候痛风也是它最容易
0: 高发的
1: 时间。对对对，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吧，导致我们的痛风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小关节、细小关节，然后还有一个夜间容易突然间发作。
0: 您看，您从我们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夜间的时候离我们身体比较远的部位哈，
1: 对，
0: 尤其是这小关节容易发作哈。它那个盐在解剖当中真是一个锋利的像小刀一样的，会拉到我们这个神经或者血管当中的这种情况吗？
1: 对，它是一个晶体嘛，
0: 晶体、
1: 就类似于我们看过像这种
0: 盐粒儿，
1: 对，盐。它其实真的是一颗粒，
0: 颗粒啊，
1: 对。然后呢，在关节里面，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说它会拿我们，最主要的是它会刺激我们的炎症反应，就是有了一个异物，你是不该有的东西，那它就是个异物。那一旦有了关节，一旦有了异物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启动免疫细胞啊，就会开始战斗啊。免疫细胞来了之后呢，上来就会释放很多的炎症的因子，这个炎症因子呢，就会去跟这个异物进行一些战斗，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异物给去掉。那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炎症因子，那这就是我们的炎症风暴了。那表现出来的就是红、肿、热、痛，对吧？这些我们的临床表现。但实际上呢，它在里面呢，就是这个炎症因子它去包裹，希望能够把这个尿酸盐的结晶进行一些包裹，把它包住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炎

0: 对对对，没错。
1: 运动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个诱因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这个痛风和就是刚才提到了痛风啊，就是有的时候长期，比如说经常性的犯痛风，他的身体还会结出这个所谓的痛风石。
0: 是、
1: 甚至于人有的这个耳后还有这个痛风石，能够看得出来。这好像就离的这个脚稍微的远一些哈、啊。痛风石的这个本质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对，痛风石其实我们也叫痛风结节，它是一个慢性痛风的一个表现，就是一旦你出现了这种石头结节了之后，说明你的痛风是一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它实际上它根本的东西还是一个尿酸盐的结晶。它就是一个尿酸盐的结晶，它可以结晶在我们的关节的周围，比如说脚趾头周围，也可以结晶在我们的这耳朵后面。那么除了这个尿酸结晶之外，它周围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纤维组织的包裹，它导致它形成了这样一个长期的沉积。实际上要形成这个痛风石，它是要经历那么一个四个阶段。第一，首先最早的就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阶段，当时你的这个尿酸水平持续的超过正常的范围，那我们无视它是吧，就是也没有去，
1: 因为他也没有痛风，然后自己就不觉得是，
0: 或者是不知道也好，反正是没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尿酸它超过饱和度之后，它会一点点的析出，等待这个某一个时机它就
1: 爆发一下
0: 了。对对对。那么在这个尿酸盐结晶沉积的过程中啊，它容易，刚才提到容易沉积在这种低温和低血流区域的部位，就比如说足趾啊，或者是耳朵括后面啊，低温的地方啊。那么沉积完了之后，后面我们身体其实是会触发我们的炎症反应的，我们的炎症的反应的炎症细胞啊赶过去之后，目的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抓住，让它把它包裹住。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炎症的爆发呀，炎症爆发之后后面经历了这种红肿热痛的过程之后，后面就是一个缓解期，那就被我们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之后，那就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过程。今天到明天，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

0: 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
1: 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全市拟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
0: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研判雨情水情，统筹开展水库预泄调度。目前全市80座水库都处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较汛限水位预留6.7亿立方米。

0: 被施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应强烈的民生痛点。
1: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0: 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上百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
1: 典型案例直指垄断乱象，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2、科目3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抬到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条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以响应8月1号起正式

0: 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

0: 湿度55%。
1: 今天夜间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7，明天的升旗时间。

0: 敬请关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

0: 和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

0: 者的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

0: 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

0: 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3: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

0: 161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

0: 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

0: 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二十。

0: 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1: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他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

0: 办专题推介、需求发布、项目对接、签约以及交流等各种活动。
1: 为更好打造服贸会一会一址永久举办地，首钢园刚刚完成历时330多天的升级改造。走进园区，钢铁巨构和草木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花园式的会展聚落。沧桑的工业基里内 5G 全覆盖的发布厅、会议室、签约空间一应俱全。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2: 建立了3条山水室廊和4条工业遗存室廊，设计的主色调采用了钢铁灰、铁锈红和金属的亮银色结合，体现了清晰的工业风格，和园区的风貌呢有机融合。

0: 车临时停运，目前北京市郊铁路的多趟线路也已临时停运。那么铁路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陈轩。你好陈轩。
1: 主持人你好。

提振。朝阳区华威北里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后，门店带看客户组数高于以往周末，买卖双方入市意愿积极，交易周期有望缩短。不过，片区挂牌价没有明显变化。丰台区角门东地铁站附近中介门店上个周末两天累计带看20组客户，并且促成一笔交易。

0: 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5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今天夜间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二三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全款付清三年，车位仍悬空，业主何时能停进自家车位？
3: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全款买下的车位却始终用不了，朝阳区来广。

0: 映那个开发票那个事儿，他们说现在也能开，各位交付，因为是全款，当时签过草签合同，同意先交，配合他们可能签一个承诺书什么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车位给交了。
1: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8月7号，记者联系到了望京悦小区的售后部门，对方确认说，
2: 是开网了，昨天刚开，然后只要是款是齐的，然后咱

0: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2: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3: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2: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3: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2: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北上西进，专家预判行进路线，北京的暴雨大暴雨主要降在哪儿呢？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2026年服贸会18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观众购票通道已开启。
0: 露天电影回归，激活京城夜经济。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0: 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1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案例。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向伊朗索赔。
0: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上百人遇难。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会聚焦令人心动的 offer。大学生扎堆当景区 NPC。
0: 刚聊完就刷到广告。

0: 次生灾害。
1: 那么翟亮解释，北京山区和南部降雨更大的原因，一是白海豚影响，北京的低层大气环流以东南气流为主，那么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形阻挡，对降水有一定的增强作用；二是北京南部更容易受到台风外围暖湿气流影响，出现较强降水的概率也更大了。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15号，也就是本周六，台风残涡环流呢，有可能东移入海之后呢，向北发展，影响东北地区。不过呢，后

0: 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军说，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的最新台风路径和强度，还要重点关注风雨预报。那么在防风方面，可以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用木板或者是铁焊等加固门窗，同时要及时移除屋顶阳台的悬挂物，防止强风来的时候撞坏门窗。
1: 那降雨方面呢，要防范台风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那台风强度虽然是由风的强度来定啊，但是产生的降水强度和台风强度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弱台风也可能产生强降雨。此外呢，还要防范台风的远距离降水。
0: 徐军介绍，比如2019年第七号台风维帕侵袭华南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就因台风外围

28款优质文创新品，涵盖联名巧克力、雪糕等食品文创、福彦毛绒产品等。园内共规划15个餐饮区域，引入近130家商户，固定餐位由

是七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0.2%。 食品当中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格下降 4%， 那鸡蛋供应充足，价格下降 1.7%。 受生猪出栏短期调整影响，猪肉价格先涨后降，全月上涨 5.1%， 部分主产区降雨天气较多。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2: 中国反垄断法之这个年度报告2025指出啊，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1: 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上百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

0: 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呢，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呢，从200多块钱抬升到了900块钱。整治之后呢，费用大幅下降，群众呢直接享受降价红利。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当一个行业形成垄断的时候，这个行业对外服务的费用上涨，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概率。

0: 的一种新尝试啊，
1: 预防垄断
0: 啊，预防垄断的一个尝试啊。嗯，再来说说啊，最近啊，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两条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美食地标。

0: 最佳等用语。尽管其
1: 学家表示，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所以规范宣传迫在眉睫。像全国小炒肉大王这样的称呼确实有点过度了，所以改变了宣传词能够让品牌定价更加合理。
2: 实际上餐饮竞争归根到底拼的就是口味和品质。那随着行业乱象清理收紧，营销噱头的红利呢正在褪去，回归产品本身。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感觉这有些话题曹老师得加入了。你比如说这些经典的作品啊，我估计我跟小飞可能没看过啊。比如说高山下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
1: 对，那个是
0: 什么？哪个？
1: 靳开来
0: 哦，
1: 里边那是主角，就是演的是
0: 嗯，
1: 就是高山下花环演的是岳